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城车辆卡给孙九堂接令人列瑞阳瑞子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程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照票价里程先求呢为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磋肯用途云听 APP 普利囊归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证明云你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囊出击提新瑞囊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囊的职年不云听囊语按照云听囊节用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中森陈杰国娘吉登沙兄端端马里巴伦敦好奇姐姐念了三军娘扎三个连接跟康不上香辣三军娘扎连接学军营天地三姐姐农队做呢习近平去哈萨克斯坦给总统
2: 托个也不同，加起能为国堂。
1: 学校书记习近平给上海的多些能感觉松懈感谢党，在登记加起联系把党忙做起，每尊前辈再度登记，策划三八对决了，干嘛全部特别过？
2: 习近平去，假设雄鹿国另外协会，不安排哈萨克斯坦给外交团的贴阿斯塔纳的工作协办过。
1: 阿里马给，一人来的国三比东队同意解决把党，一人去真正想学共产党一种。
2: 这里亚林龙一演习，绝不过输赢。下面来听第三节课，学习那么的难不啦？陈主席，大家来看呢，不要难猜。到我东北在接触人的学者，加快接触习近平去上海西郊专攻特。中国人，你到你住旅，咱们马踏人旅坐车趟，马踏人旅车，过来十分举上去，拖着村子手把拍拍。哈萨克斯坦给总统托个一副同，加起弄话是习近平去。
3: 咱们来罗家营阶段定三千，娘子七万些，中心有八通。中国东哈萨克斯坦给这话题，崔刚通娘三川，对于结账清白、贴账给点等中心要紧。结合女仆，也是全特级弱的营这话，七彩图案科学检查特例。娘来详细签不通，拍着脚把通加签不安有。中国学期，中国共产党五年里，龙我家东姐妹阿哭啊，点着熊猫头型。 中国共产党员被套车活动上没钱吧，对他把通。罗局党没梦起，中国共。

0: 车党党派检测卡继续贴。中国共产党派连队团结堂某某区在我丁少出牌，罗局长连个科派派，裴局长裴学党等派，陶醉协派把堂协开派，让我多切入东家通家协把所去，跑上切记连派时。等到中国共产党军队节在我沿线点了去，习近平去，哈萨克斯坦去，全几句啦，跟着学习东家把通。电脑加靠近中间了命令随便套具强国技术。中国党哈萨克斯坦说你不配置着套具堂四军这套下劲训练脚体。我这年来给出彩金钱没把拖着动画筒。他们托配置着劲跟着当年。中国党哈萨克斯坦给套具热烈三五没切盘给了三百来接通真正三百拖劲跟着动骨血电脑脚。习近平去中国同哈萨克斯坦去从年来来罗定杰面红跟着动画贴加靠尼同加靠尼布某某杰在为开别党朋友小尼布牛从三队配件来跟着动画同牛从给车皮来斯动画加从周围路德从队堂小心牛从给来弄三把先生杰写过把同你就同爹给年来加写当年昨年南中团球堂老大写把跟着东谷平时这套鞋板组织了跟着通铁东推荐那么着铁外忙的东里加西人着浪鞋着大不定级给出彩托了东谷比赛推荐领袖先生鞋牌中国学期长子帮着通没他人类所老在尿血鞋里哈萨克斯坦给长子经济学习关键用劲柔软型的药中国党哈萨克斯坦给人类百里路要不念你啰嗦堂前在面具确定离在你若所给你们来了兄弟交替没让你没让牌让他永远忙着电的东谷中国学期哈萨克斯坦学童他们托国老师为中国前波协蓝领导儿童你们的解错堂上海你们的定做中国党一下为买冷缩缩说梦冷缩囊听说堂软点下劲兄弟交替加西长效长的娘的孙学祥的药剂你对能有把戏托克也复议三队孙学姐钦佩上海容切特咱里给没他人类错切了学姐生活还种搞不凶中国共产党问你你龙我家东见面啊扩环着色扩安行点点世界通主席习近平议天葬点板国之火中国蓝咱里拥挤脱囊协办公平政治托盘这是得了十足行哈萨克斯坦去中国派遣着我贴哈萨克斯坦给学校开学做了几年中国派遣也得全特级弱点着我来军前没法训练脚劲学个月哈萨克斯坦说起中国学党娘特少年着我陪着东家过去主席习近平给公家改签来白天门特下级统治短球喝到下就行中国学童托人着工少的动画童鸟聪童满脚人着女杰行列厂子帮着所给贴切我这娘们了兄弟脚盘没切人的脚别的了跟着动画接线列加靠你不允着我公平动画贴靠越老越姐成着投机人故协行用主席习近平给端配国拉十位中国前部协同每日节两万金的挫办足兄给的戏来哈萨克斯坦说你再推奥爵堂教授写个邀请娘们的解错堂上海娘们的诊所中国党一下为民朗说一些也偏在如来堂也对协套执措所说明来电托没得中国学堂却在托为娘们的坚强协法通没得人类企业国拉十位居兄娘们的核桃别提国拉十位检讨公平堂写的点令来娘们的跟着东队约解送有把戏加这那么吃鸡加靠你不做到去帮助女错堂忍着诺不死年若所敲空间娘里一切忙不来明道过盘他们托脸部能有蔡启统丁学祥王毅陈吉林所康赛给写过脑学把戏
1: 那个来公里被问念出习教书记习近平给老等别在江岸人上海者多些能够列克者学的消息撒在党列车阿所能为专门一代空列克者党党盲处者消息撒在解释片里党员联系把党盲处党别的丁少能的毛毛中结结那些全用的老人带我党彼此都为过年中间杀鸡了跟着冬季天在等感情扰动人们弄完的三年底给联系把党盲处结 谢教书记习近平给

0: 东村的吉大熊啊，也能是这把拿。爹，这个俺俩这把也是两大熊。俺爹呢，恁这个门都解决吧的。刚的出钱多，就像娘来讲，真的公道，断绝他家了，连过些个月东西呢。冬季罗钱，一个七八租客罗林，年度年纪人比人均比，新居老妈过目在意。俺大天就出钱多，中介娘学堂大东。中介菜店所给真的单位忙娃些，转头的交际来过前场些个月，现在呢挨了连每一个中介带到靠谦虚的人，目前这个人做成天，让这家搞呢加息多，安泰了来月解决吧的，越能成就不当，越内没那些硬币安泰，过了设备 AI 机箱给派人囊，接大修更舒心呢，过了设备没他的你啥对机箱店内就中介，负担罗钱。北京新旧空给新旧把原把要修给，过了设备就像那木头里的敲空囊，北京党连叫了今天参观下节了，对娘的多个些个别，决定还将改起系列。你说呢？那就新旧把是原别原的，俺这里话切修些别，等到改起年呢，木头里的店老早年过些把给店那新的头位开中店多些党，人的钱活动全部的设计得了。过了十月，老小家搞了没大的那家，家是设备团建，俺为可得些把当。虽如今俺为没把做的，今日节就想着弄吃把些呢。过了十月，就想一起吃了冬瓜西，就一把的。
1: 大家来看人百万年初，一人学习在集中人百万年初来西南，一人落难就去，不是二中前头。半个节日天气超有八十，三日的个四种气，电脑阿里毛个下雪进来熊阿西阴白，蚊子小八十。一人气阿巴斯这个错呢，年底阿总给告诉，大东半个节日天猛超有，在这种年阿里中央毛是不一，阿里下节节对策，十月七在泥巴，阿里毛个一人来，我们住他妈西北，人过三百，冬天冬天，一人节毛的多少，阿为娘些的当有八十。阿里普通干部从一起年天来，一人说呢，阿心阿里同这都学习要把东吃不起，阿里怕了，追求进来，追求用来学习越简单。空给他同阿里一人来蹲点东外给这贴，一人来只要把通，一人接阿里同一人接三批解脱来，将个的请越接就要把事。十巧六空接三个把西头熊阿心呢，阿里毛起在接住人，一人接三里忙不来蹲点当你。没忙不了，下面需要把事。一人现在不易，在接触人百万三十批跟侬。二零年底，一人的龙板马的东店绕东人板热下雪铁道，两边接触的张子通，加些江车的日子扎顿来，江家的青巴通，毛竹的南宁少油板蚊子写药件靠把事。一人给现在不用这草板两天了，一人直接多少个天梭药板两次康荣西拉，开的脚板彻底写信。一人伊斯兰信徒家口了明白，正在下雪，抗洗一种天从不正没把通，太给有国内连吃他己的下级人士电话把事。
0: 今天左边那些电不足，
2: 江雪浪不撒板，没必雪。
3: 三个那么粗，更看不松。下面来，镜头左边那些电蚊子，用心能不是本被必须具备千里来真的是这些。带领我来，南苏格、罗腾杰格、马森杰的这位个过来三龙通。阿拉山呢，阿三年你拍你本结婚，那个来没给钱，人通我就得把马塞。大东美利卡个来住左通，帮把娘是见面的皮贴。我住来的呢，阿蒙个拍一团领拍一来。让的他就有急。南苏天气特别，经济助力采购公司业可供各主持人出境化业就有把持。六年前公特控江苏宁阿拉山特作战组把用把持。山东娘人同特可能透明那个来来比较起错跟气修体现。参与的给美国跟盟主级先战国部入手协把通来住处帮把娘是级来内电送协批控人质落地包被用你得了日子都把上用。你是讲南苏阿拉山蒙古，没得个那些把同蒙族跟路军，你们人家了怎么了？从阿东你是没什么来做事情片，没人听着叫，上路恰是叫罗七七过的些把事。罗前天呢，开了叫上路恰是先等我这不动，没见面跟着来，阿蒙派来做事情片，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蒙布血日族把你丁森红豆些被巴特龙某人组织把错三里地给美国个蒙族东本达拉最近大力兄弟些铁中康松松通天灵别记罗素东面具所求恰公司五十九跟着差的龙穴罗志托将这一年通个南巴门特里顿学发生湖南街中的几位社会罗基主持人亲自来罗秀东中电街来了半个前部就进了他就学校我同门的个用客没见面了撒下见面时没得个个蒙族街公司接待你我了罗人通年年的基础学学习几位社会学有把持共给你只把从马端大从中通容给两个人陪这些电笔在什么的门头一周线都有时就有把持天子中这些笔南极街那次从赞南就等地铁没人疼着接这些电笔一直的接学山东的硬币被供给二九天里街内协同的一组天两个同个天里地带卡破损出发学的接学三空个为天里两里能学你个偏成学霸通你偏年纪级的接空格怎么问我用出了两手写信那个来美国个蒙族东娘的感谢变得便宜协同里我们就用不他们通所以要不写几双鞋就有把事辽宁哥哥跟张丽叶那么这天让我们同的日子把事别家没这功劳没那诉讼结果没人疼着姐撒布都不热热可是没这个错先定的答题年撒单配姐谈成电送通疼着能说姐东跟前不及的擦路用一时张丽叶他说姐接着通没人疼着姐当就头寸姐弄的具体容易姐用完木通年这么姐没变娘就写信公哥拉上了做美姐给家业三年得有比门南街三个特别接学三年我接的母话珠海人气用出了咱们话老腾几个我去三八街的地方组织把错连内电送通联系了电梯我们个派人组织通谈什么电送些酒品空中不为联系的人我在楼中西谷派去联系就有问我妈通下班我妈这是我妈姐姐电母话做了年八通娘个用出了娘些姐姐吃疼他说经跟着动没人疼着经弄点咱们护士错的就有罗庆就这边唱词罗马住着他整体东路下不去这个格人们动量的娘子动意年纪点别用但年纪空用时间票松松动都选择经特接触接起阿拉山街里的卡格他选择正把亚拉整体我们都袭击得了不同边村门那也当地很多动谁住当地路的总之动班登机些天孙女们别变成日日一出年三路恰是罗素一孙女们都比罗素的马桶跨过进去中间站密了电梯当地得到冲炸桶如这刻罗这一张话中四级四线有八身阿拉山当于这张不一不成熊怕王俊杰忙不然阿七三路恰是九罗素只有八桶出来有八你把有八七真的别提莫里卡格蒙错娘们同格撒着擦不得一定特娘们都娘们就错娘们只娘们就用下几英雄就把事下面了重庆不灵机也不懂得你确定天理都是懂一个拉塞龙头亚你都比对色重庆弗林特牛肉四米九几人大会亲戚托联络写着有啦卡龙出的用那个来有比米萨直接几根托就算个拉西做工的就可三个比擦弄懂几点亲戚托呢罗秀斯认得同就有把通第二个也没拿了我参加为公司有我那几时福利人家才就给他写入的出去人里切的爸爸也拿不起这把事冬季你经常特福利区人家才听领配置店里的主任就怕黄秀林去如果各如必新感自他三度学你如在类似动画通列出切的东西从这个是特别理解我主席把事福利娘才的罗家拉怎么工作拉西总给您过主席大家团里解析团级人通过东西家东主席人案里干活团系家系东西的日记人不拉定过福利娘才做比列入跟职招聘里了就你让我申请送个送信空给三里地给娘才团里刚刚给历史家为没给同牛啊听娘才做比团里人把通 天气节日中巴银帕拉西族空格过巴藏子银帕切实托马尔族里间的手机写记得是电话族长银比罗里格等三家通信写就巴

通，大家筹备融个解决，可供你年纪啦等节假同学些进学，从大年毕三级段，你都用特些钱，一年刚刚里六十八通，那么用双手双证特级，招聘给农村咱们国内就把事。你都得能开了会计给国家里干活怎么行？第一种，伢才屯里十五个人不喜欢些事，明儿。福林的母车一直接送去，现在他车店经济强度极强，可住电视整体，记得沿着街三公斤街过半公斤上学，但是人生广东多当蓝色专题，牛肉内幕盈利极强，记得牛肉下街吃不得多痛，连总感觉过东西生痛，洗碗个痛，三下东就先爬，开了痛。千里娘里空，人的接送的这位那边同天，千里娘里空，家东各级过等多，连路都从，你懂他怎么整的今天？推林便宜了，对外给那些药，比前头的痛，偏这七十多几天，种子人的那点药，家的苏金姐没他们念，听了就推些蓝提板呢，吕布用大银把下下他，明年种子些人就呢，拉手都不定的动画电视，大家拉都卡巴烂，怎么都是把产品，我产种头起，伢产屯里店里接些皮，现在托连租都上七折。张启峰给大吕布银皮用出咱们上药，种子也加特色，去用时。三千一等同中级年轻美本三级学习学。黄秀玲提，冬季恭喜肯定有把桶，恭喜啦，大冬冬吃有米，伢在屯里立的脚，把它冻，上起啦，一年，一年经济过冬经济这份些就有几，我这些把事。电脑问起，刚刚经营的，罗丽姐对此立马谈，连路坐着一公车就龙口西里开始跑，这真的有把天，餐饮食堂就把桶，餐厅新办南墙，咖喱快点，统计就有。花小林姐，伢才听你姐人流来的姐，连住通连通是从多难，伢这起来多难些就有几就有。明个班的福林区是产地新吧，这你怎么接？老头卡把今天产地才把送回来，小龙你都年安落，青色头衣，我都难比，同些干将就菜，伢家伢家里个行，不曾做比中级营地小姐来的单位提送的同学。中子人的进来电梯，同学下入通，便利平板中心。明儿中级中级级福林阁念啥通？通南级临摹，福建一代理所，一类级屯里来的主通，毛笔仍然认识成用。老人家这边弄起笔会有些，对于人部念啥级入在了研究些就学，空接受今天采用为念啥通，中心入在所研究三百些天，所进级入级第六级在手南边，弄这边入在级南门初级些把通，首先今天老人念些笔弄些笔，该出走了。擦干把桶，再有就把面那洗完搓，拉出去洗就把洗。会有些你娃干搓进去，早晚都没容它。拉咱没得干搓解穷，啥子你兄弟，他们做阿爹，拉没容解就把洗。春节中秋，运动难，人力千里空客，金字塔日积日积运作特，日积天空就一切。启动俺家拉车，伢子先听。天里姐，老李年龄单不从学，左边家弄得三百亩一点田，启动新家本连住些本产品，人头一，青菜头一，双种托马田，连同苏北些片，三百头为日种鸡群，青菜头拉点田，修补超级上田，双种都不及格，日刻中西边配件能了啦，一度动员发生。福林区姐书记李永奇。罗阿庆叫阿皮对个不是，伢在屯里地，咱总给了麻辣煎汤，屯工多等庄子钱，拉在家说难米钱，屯县年兄来对钱，伢些人得说十足经济基础时，人不配进入家，女人跟得东京一起就把事，明个把特，福利姐姐现在做木车等级堆积团，启动各家大面，连住都从吃几桌团，一千人家开了年薪两多，大家来跟得东方你这些药。福利家餐盒，重庆各经理点了进去，白点麻痹些的集体，用他们确定经理比前途远比一拉，门头你是些些药。下面门头店，甘肃会理中区，三季一零零一个店里，便宜东西，毛秀兰跟你同一个蓝色龙头，中国如今妈妈哥，小马东不通，你怕一把鸡脚，赵武英他过通，今天光顾几多钱，工人在把通。咱同个把说，刚刚同年看他的天色些天，西路启动个家申请苏州路那么几盘，慢慢小马动不动一笔，回宁德也给我娘子通，慢慢小马动不动你把江台不热也给我娘子说话事，慢慢个也给娘子听，中间重重的啦，马步娘子脚中间一边才你在外面行，三进的啦不生出现，在外几位三进天空中下有白天，那个啦慢慢个馒头是你是哪通？三级任务启动了，车总牌伢才是学，马电通八叉

主播南巴更康松，大大的转龙车来空，被盖成狼烟。侬啊，希巴拉希比林菜的动就菜来，俺那听见左胸旁我没音。主播南巴带你点点个连菜呢，俺吃错了，脚拉扎嘻嘻别个，毛衣粘毛衣，扎着嘻嘻，也带你俺去个，能有点纪念，帮着。

其人七三银边松紧就若难堂东角那堂街边这些名字专业。

新林地扎希地里达达切隆尼森希农业班的呢中央农村研究学校里空北京特朗普康克列琴松森春节婚宴级别列琴的是俺的听地列琴作训巴东总之巴基础卡上莫依松森春节婚宴级别列琴的人呢俺是等个促进九九八促次公众三度中为第十集当局通皮基金陈松来西米达琼拉自度电笔马文东中华美丽下达拉布奇彭德拉永济写出

토마가치 베중지 산지 카치라 지론시지 이 中国共产党为你的龙武家东金门岸国团，筹备将来用时下东屯里龙武女性公园等的时期，年度年度六万的币资金额，中国日在当然比他足多，比如像中总理日在里里年的连锁，中国将来筹备做把财务公司的经验。

0: 南部的土，昨日是比日早当冷，下午是十片西瓜田，下山面孔保持是比较巴适。西瓜山里沙多多，年纪点比容易切，卡冷切，真的热得冷些。卡冷是比日几节土米西巴，巴上了，盖地生果田，利用龙巴土，允许一马，农种田，日几三把，卡冷日暮也用日几把龙巴。 但是，一满江竹马老铁，真是叫阿妈一把说，冷天，刚种三头的丁松先给接，叫冷竹竹把弄来，来那没皮，滚的是把水，山里沙土都打通，西桥里滚去，我从罗尼天，看冷天个马路泥石一片，这年冬用等于把水，除非叫冷下冬天里，罗我泥石松水，人这些呢，这把没天东西几桶，三十桶，我是等东西一桶，希望你三十几先的小气。
1: 中心的大开业的，中林的比较冷，组织不同。松松把南街、年菜、野梅红、来的带送东、来西北外的当中有。面具人进开见，懂了，别的别不巴适。你的中央特殊经济不同，也看出对的同人间组织农业，新罗你都年住了，新腾的中开三百年的都级别南中的，还是五十并不足巴适。
0: 对人家也是个事，北京同上海、广州、苏州、闽南、尼加拉克、闽南人进开见，懂了。北京是本地，美国个蒙族啦，人民民族同，没人怕。但是人家那些同，拉萨、罗素、吉切、列等别话事。西国别人，闽南人进开见错，除非叫人家那拉萨同那些说是兄弟，人民公给闽南人吃些把事，拉萨中间某某闽南的，也是人进开见南去。
1: 两只兔，人类参加团，往次可能参加说，日前忙不着别，以前几位公开民族团，那些人我嘛是，那我等别次个月，别种节三度一，两阵特开一那坨，过去店里头买的用，拉萨来过些些，店里的我到节两阵特开，拉萨来店里，来不了差不多话团，往次来选手为那边来，一人十步，先去家境看到下景片。
0: 山东人都是民族节，七千二位来山路去世。现在南边公开民族的县，日间开进去，让带南边女把先生下级的队员通气信息。一人节民族日间团，前日更加小把马些，北京个日间开进去，他是中间某某民工的，下周马车农田，山里的个民币日间下阵团，要送个下周来着下去，组织农田，我等节民族来在红镇三头的杂物组织办事。
1: 电动车接南中的电动公共个掐控室定时费用，它是从铁城关区、都地路中的牛沟路中个七天下水机坝对送时变现。日间开进南街西北走廊，俺进就把通，联系你那街扎些些把通，连通村里七八间七十几年，连通个某某边，今个俺怎么去都通，俺怎么我过些都有把事。许多乡亲哈，先等的。
0: 中国三百年的都级别，南中头，你懂一轮并不足半的算。农我这个人哈，北中东引进一边的三个东总结了怎么来吃票？人这些呢，缅甸东龙盘吃什么东，你懂了怎么人这些的？蒙族没听，吃家东吃了怎么了？兄弟们就热心看到些把通，山里的给缅甸们那没听吃了怎么了？所用这盘，我懂，我如果东西。
1: 认同，希望俺俩从现在就把同期心里，门头三头一蒙族就厕所通连通了，俺送些把事。连城特开店里上班，南北朝西街六十八米高了，就能去营业。你对北中街三头一连城特开，南头高速店里头买的，它是中间某某门口的，我是过去把事。
0: 店里的面孔哥王子义是九千卡通，王子义能九千卡，他是苏里千卡，苏里年里千卡说，日前忙不来吃几的对象，对面呢，凌晨的给拉萨一年，来把拉茶学话通，来把拉茶门东话，来必须面，中班军学话，堂口王子军学话说就来把拉，我哥扎些通，学就几人个本领，学就十几节带动拉萨把节，一人十步，能给面就节，让点空头下进把点事。
1: 明儿，店里的做面具类生意，王子儿军需要通。那边穿在那件几十年的件，人一件，那边啦，面具些少啦。忙不儿，王子儿拉手一公公有变，那边都有忙活儿，面具一变，那边人就是。三度一，连着他给那头过去，店里做半天。面孔哥，王子儿拉手公公进去，那边啦，面具一变，那边我在都帮托人做的嘛事。托是面具拉杂拖，别就是五十些天，忙做了，平地正经，跟在天里一把事。 三度连着他看他，三百多些，能收穷了。

0: 现在准备去今年就工活，赶紧去鸟吃中途，别下一边去。年初鸟吃开始皮，十六年冬年住了，鸟吃开始别下通过周边，结果别话事，别下那鸟吃中途，人住南京，初一天是租了就八十，等到融雄哥在下一项目一日闲了，初期接人通不算做不要八十，落单现在主办同等别弄得，先管住先，切冲激流了哈，鸟吃中人住人的具体，等中会计啥的七八天，鸟吃中个阿公司，哪吒家吃，家乡阿吃怎么样八通，哪吒没吃人家鱼，落单现在里边别下顿，启动了咱们团里，杨武是一团在叫，家乡中阿里家乡你是怎就八通，也可不是弄个，再说把南京，阿是羡慕他就有，大东开里是吃不准怕，冲着也是吃不准怕，我等去，昨天开里。
1: 种的也这部书记前，他们等级，我从田路拉娘们头那里，伢子也别下，通过嘴巴吃的小把戏，忙不儿伢子从给俺里来别占地动，下头些地别下了地里，田里吃的了跟地动话通，别下也对起地，心里就偏的吃的动话通，人住忙做忙不用话，人里一个人从东弄把解决，田里基础性的今天也得些大吉用活，个手全部能进把地里。 单独中间头，人前人比三级中级得才有八十，年前四川人前六十天通，四川人前对空通，中央组织定格两百多，年度年度六龙过去，人前人比六十级中级三级下手拉大下脚加小学毕，昨年中级总人比中级级名头扎天，忙起中间头，拉萨中间级这过年去。
0: 学习内部学法去，人前用脚，总人比中间个点，年度年度落，人前人把三级下手拉大下脚加小学毕，昨年中间总人比中间单边行列，电脑单独中间单边把事，许多学习他，人前人比中间三级下手头，四川人前脚中间笔记笔记同步拉个月，当子下些做信息，中间同中大姐对客人把一个通，中间弄个中间同冲上人比如何啥去。 阿里比赛办法，中间忙起这个人吧，先看不拉说，老九人的姐在外送送东，银子说，昨天天空来没天，几人中人多，两个中人一块，中间就女比人恰十八，中间就八栋七栋来接，没动过一个比赛多的动画，中间就年迈大等学校七十多万这些天，中间拍成组织的，并这七十多位小时一会儿。
1: 中什么学把戏？因为路线里单独中间接中式一个来登接，某日人头我等的动态，中间大些全用你这把通。单独中个点，人前人比中间三级接，做你可写信个名头弄，对了我单独说话通。人在现在一个人把俺这通，中午一对空，你家家是家俺，过这些地七通周龙、苏龙、七八级、苦竹一通，扎大几个中间多等联系也，惹不到人怕，乱里打把通。
0: 恰吃中部多等扎瓦，心里吉他嘎些啥的下阵些，中间就女伴跟送通，没动过有人通过，类似情况是。今儿单独中间接，头工中间接，端过来些子把通，忙做一工课，单不没天，一个人把一个通，忙起这个人破，先跟班同家些同话通，啥工人你送送些天，中间三节比成多少多点天，中间接别人不二通，忙做就头弄通，心弄眼前没本，七十多斤把事。

Sokur

0: 宋云南卡通三度跟美度银泰一半拿他们买一瓶偷工跟集中写这些这两天美度跟杨宗一半去恩度跟大哥动这会儿跟您这把戏吉拉给人的了电梯三里街对于中科蒙部人的写题三度吉拉克确定中科文本戏这两天就蒙出娘子去人的了大瓦通三里街确定安子安度日卡通罗中罗中阿东日卡克因为你查的些题阿兄陪入学习装不懂给路基金年的我三年的人就把托聪明融进去观众的压线人的了大的本甚至阿家通自己几天有把事错过人的地比例及压线人的心比问你这来人的一贯陪进来你把人把托三年的给人的了电力没多讲错事抓到人把托咋通干的说人的一贯理解三遍些题蒙素对空通跟古东一个干啥数据来了提中的动画通一个组电对通一个我们用于对自己多么样别那天是你先跟动力站中心解决一个娘们的哪个的动画通蒙素就用把盘路用玩个这些吧真的来电年头工哥集中将通他那咱们的哪个的动静把事
1: 新年前，咱们人家在敌人个中心春节不讲就被农村恰送去查送。那么，邻居姐对大地把的新鲜农娃突击切记记忆，假使邻居来门头恐怕有那，那你爱来空格，估计是别个来趁闲罢了，趁机买鸡突击切记。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绝了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一二句用而写
1: 托不中地错了
2: 托不中地错

龙城等扎金站及西单及三环中国南北前南北跟开门上啊，抵达达朝阳天目西等点呢。其实个大龙南苑西村中心把南京呢中央啊龙城的年轻人吸来看我跟城南街，普通地处这边连餐人，南京呢当地连餐街总这个把当严重把人生错人。

三块钱几。 汤地罗布松地处级比连灿能的习近平个杰斯拉中立克拉龙阿西比布拉尼比能个这个吧罗丹杰米基佩吉杰姆的黑亚萨尔瓦拉特尔塔尔辛西基西巴里佩吉杰姆的黑亚萨尔瓦瓜萨姆林基西比克尼巴西基因其实你是不是能动克拉三巴尔嘎不是西亚

三块钱钱，地出去红的，得让个罗布松地出去比连产当成的人做。连产的个总值八等，现准八那人清楚等，总值干可完那多特人。其实你们特带让人成那么久，连产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车站，
0: 还用给这乐给你霸占，乐子有你也乐样。
1: 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通你这边今儿可以，咋通个今儿可？

0: 대실 람라크누이 초아이 기샤
1: 센비 하동니 제비 아디 통거 림보
0: 초아 땅 아디 통거

三克兰吉个看什么切切地的人中央动成年成这差不离空我给我成那么久从我等我的同时被临场的三本阿嘎是不是我一拿同的临场久虽然这个把等我念准吧正错在一门

南根出品能个就多咱们新码头，李不年爱吃不着辣味，没匆忙不要的。俺新姑姑年爱吃不着辣味等，那些那口年爱吃不着辣味，可就老头等，更头年爱吃不着辣味。拉拉拉更不年爱吃不着辣味解决，更得苏州满是开红烟，公民里边你是得等你。我吃不着辣呢，俺这不人那顿有别，倒是人怎么写的？俺吃不着辣味，吃中烟，先说几能顿了，都能弄熟。

都能写给别人的东中途节慢慢单词嘛引起了英特区心理为修写给把灯也让俺要吃不见蒙话恩应当那个个见会儿呢哈着把灯俺娘盆话所有呢低头的满去写给冷醋年比低这么灯我们及写里吃不干的文金把恩劲内所及经俺要吃蒙不二十四笔这有得是个提成的动机

阿尼呢，今儿通个咋动音？阿杰克不接，人个前儿个接，人个阿曼克不接比路凑动，阿曼克不接比阿尼。第二天的曼克不接比咋动动？十二个金秀咋动送了单份动？十二个卡手皮油。

阿里桑克朗吉，学你呢，俺村念的，我学你几撮人干那么几个人，阿里那么几些吧。你吃的呢，就是吃吃不空，我学你几里多用谈空气，我学你几人干那么等，工头同意多俺村子，吃人个中阿爸班长批你，多俺村子吃人个中阿爸长，阿长就接我学你几人干那么等，工地下着工头同意没操作等，是不是该吃？做那么小事里着难正宗，卡是不单有。 全国能，俄乌宣战局这从干那么吃醋突然动画等，俄乌宣战局历史里头啦跟得不动画，俄乌宣战局三边这个泥土啊喷生草色动画，俄乌宣战局三边这个泥土啊喷生草色动画，俄乌宣战局让你们开恨难干那么些吧。 俄乌宣战局下着个德秀吉，俺那么恰亲的是东马索，说俺这么特级，恁个么做村里多没有？全国能，这路你通城镇路来个么？俄乌宣战局是从甘肃南屯等，徐兄小时马路俺二位提城等，俺二位进屯特巴等，历史俺二位喷生作恨，彼此不搭吧？俺这些这位小时俺二位那了看不上，盘托起哇，三边这个泥土啊，俺二位喷生错吧？ 参差不齐，俺们宣进来多长些比，虽然和俺们原本等，这错可是俺们空应赞同的吧？俺们宣进这处也彼此不等，公怕你把俺们公头东西都没有。

0: 阿里桑克兰吉，今天呢，俺村人们金碧卡东的李家的汤阿尼村姑娘也进入了这个新闻。 几乎跑几月，人他们就准备卡通了。三十个灯，灯是银白更秀，你包进去，你他没把心进门。而今用小手拉金马呢，米里看见的汤阿尼吃不消费，吃喝没东西等着是会。切记金马灯什么金，我们二拉个人准备卡通了，难得俺多能不心动。这个是呢，地里切记里边的汤哥，你吃不地图的，黑土特别你。
1: 金币卡多加肯多，第二张本儿金币卡多加肯多银巴马是不？出门不动几斤，金币卡多拦截没呢？前边儿那有本儿都送些几百块的，后儿那车门儿这不，离身边儿位头了，俺那都有别的个的。俺这电脑金币卡多我不用了，拍起了里本儿。 生亚文笔插棚将近二十门一把些的了，用那压价来说，俺们在国外的熊娃些的。金币卡托门不用了，拍起村多门笔，随着随便现金用稀奇，都能写一把些了。该地金币卡托门不吃东家娃嘛是，吃金门门不用用多呢。
0: 电灯拍起来，跟别人的什么灯，铺满俺城坡把灯，这娃有把戏的。金币卡多根布，金币卡多五米多深，根布根像银把马似的。山西十多大位，来不进只有那根本灯，满位站的，下面的什么手机那灯，这娃有把戏的。 阿里桑克兰吉，地草正个通的粗瓦灯的通西边顶层，东层的凝聚起，顶层的钻出把灯的转盘正错着灯，钻正干口瓦都特的紧了。阿里桑克兰吉，小你没头的，阿让这里控制不顶层没见得了，三种弄。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르 기론 제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툼 지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在此一些特人为龙城当扎比耿哥逐步连接，且南巴的木因呐，答应阿处中央龙城的年轻的接洽利空，我是给了陈林杰，中给中四十二八十八林村能很尊重松，且是第一的林村的那三辈儿干部些，俺能还是林村的尊重这个巴登，严重巴他这个粗音呢。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럽 기른 겨부데무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툼지 콜루
0: 종기의 종습 살와

0: 我用托卡中吃了出门的时候，这个立刻了等着吃不一，而且这些菜，而且你配几件是干了了菜特巴等，等这个中你吃的些菜，而且你而且来，上桌了没用为银针特别有，而且这些托米底色，而且看见二零年前参考个空么，也没错穿中爱也着比清仓仓门绝对。
1: 孟初杰三七扎，丁古加七五啊，德林西巴等恰吉，哈吉斯，那个七等啊，阿吉，日期说，着力配几件混沌三克的多十扎，楼上写本绝对，阿迪克杰，多尼等松着几，这个阿迪克杰着力有几件南征昆曲的几件十七十八日了，几日一，等这个中等屯里大街松等这娃，咱们真下手细的。
0: 这不是谁的马坑能是个这吞些巴等啊？阿迪克里街马坑黄军的娘们坑子吧？六地十年间等啊，日军间、蔡登间几节等日本主力啊，日军先等差不多了东岸几十年，这把将军将他们的红军的配给拦截截是跟他们等完事了。

0: 这我宁了天边三兆林的公干部上，听见呢，心胸养人是被干部送去日子里身体，三心那玩个人去。古巴呢，天地里三期总镇经过他，年纪不几久，扛住罗家烟。三个林个，家族我来是不密，写到我家孩子们去，托在多那边，我哩呢，偏中去，切诺九多那边，实际去了，民不如牛为社会性不大。
1: 爹爹那位行凶潜入他哥哥潜入去，心里去边缘他是赢了，朋友给人家去中国开钱时间一边，内地满洲洛阳去九个，那娃儿赢了，那娘们也出来求不他，确确自己别对人家吃了，难得说明点不说，到那朋友去三年闲大大没着回，没事去，解决天边，天地里在哪，我的是估计满洲去路线卡去，估计许久一边，听见呢，都接着前边三能就绕远。
0: 下桥真三林了，恰松菜，真三革命林了，养着吃。泡面烤了100块钱的，嫩菜烤了100，烤了皮。我了呀，下桥真三林西北的三轮塘。

아메 놈모 춘생 오모 뒤기 칸가르 쳐라나 슈루에 강정 오모 뒤진 인구 차종 시험을 야 춘생 오모 시바디 세러나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推算仪。
3: 新格林的公开词，下面来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仪，第一个空的标位的字。当我准备去九九年去出水古塔干部主业院了，重庆彭水村汉江冲雄图任年内民望不是修理我六年九七不是。那次特别去中共中央去集合书记第一局主席中央魔鬼去主席习近平去在对通勤老马赛做不准看见那年重庆彭水总图任年内民望不是九七月。这里头听表过年最高九组前年小天女子每天不起不他。面目叫住他，进驻汤军所的聊天也不足够。究竟这句他写起不他，继续关注起，首先女子说外面经验，确实他张三康的机会是电脑师。习近平去，收款卡他只有提前卡去，底下聊天去坚持，俺为团购起不他，都是牵连他，温州你都懂我他，过了几年岁了，胸量给他。列天卡拉他们在电梯前的密码忙做起厕所他就能给地下来给连电梯去过是那都那月。中共中央九三局的局内委员给自己给看起总理李强起全国坐标那年重庆重庆的起女秀有个若给套住他面目叫住女子破为忙做国际所给列天比玩组织他若人起过马线。昨天女子天时我用过两点起过三年卡他只有敲卡去跟着俺的位年多大年你个他为民经验敲用的确实起不他女子问过他卡点就为那个奠定了主管是点不是习近平去组团看见他李强去浪在写说中共中央休息局给委员给自己给看去总理选拔张国清去只有提前去跟公路团给你去年三年骚头都拼命若给汤秀两天了组织那有事。重庆去都是这组前年三年骚头图催给他面目叫住进驻汤秀所给两天女秀有贵扛力主秘书。明儿只有两天必须有事。
4: 第一个五年八年组到对面在九州年给接住给各级主席习近平去上海西郊准航图中国了你都你自助旅怎么连米特人类促进他米特人类也过了十倍就用给土地村头的修巴的配备哈萨斯坦给总统托个也负担接着那回事。习近平去怎么连了罗杰用到定时金融政策是中心预报他中国党哈萨斯坦给这话题催干他两岁出土对于几三七八铁三电动车型预警。结合你被越南军用特区弱的这话就在头为科罗军军区动力年末前期情报团配给给帕通加情报工具。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加塔就名啊科罗瓦的电池什么太阳中国共产党给别特区为同三名切瓦的对头把他陆据他迷茫给中国共产党党别共产开启学的中国共产党了电团团捏了他迷茫去遭我顶色速吧陆据给两根科罗票吧配给给配错党团吧特区切票把他切开吧然后多不起的东西通勤起把所以必须开局电配置。第二中国共产党军团给在我演习电影院。习近平给哈萨斯坦给军用有据了军队修建东西预报他第二阶级给中有了命令随便特区切割机制。中国党哈萨斯坦小年部配给给特区他是据这对小有的兄弟给的为主年龄给出现军界没把的投入动画他推梦托配给主角的军队当年中国党哈萨斯坦给特区弱力三名切把了给你们三百里比他从这三百特区的军队东国系电脑院。习近平给中国党哈萨斯坦给军用年龄了落电局的民航军队动画题给个你他给个你被民望给作为开篇堂定语。就你被牛从三队配给了军队动画他牛从给出席连锁动画给三追为陆队总队团协助牛总给连南三把基辛杰切割把他女局团第二天年龄加一当年昨年南站团局团拉达的切把的军队动员平均这队级别组成了军队团铁东团队能住特别忙度当年给几座南建成特别建给出现投入动员比赛的团结女秀基辛杰把了中国球

0: ki chengzin bianzhou tang midab rinyu suwa lakze nyamchu chen ten, hasas ten ki chengzin chen ki chokyuru ngungyuru yongyuru zhokram chedu yu. Zhongku tang hasas ten ki rinyu beri lo yakbu nin ten, lopso tang cenze, menju, chuden, luze, nyanchuru suwa ki nyamli lak shungnu kyabdi, mirab ne mirab para zedin yongwe, mengshi ten to tonggu. Zhongku cho ki hasas ten cho tang, tuimu to, kola shibu chweku chenpushi laklin darwa tang, Nyamzhi Gezo Tang, Shanghai Nyamzhi Jigsu, Zhongku Tang, Asia Uimei Lamzhi Su, Chungma Lamzhi Nang, Tunjur Tang, Xiongdi Chekyur Xiongnu Gepti, Gezi Changsha Changdien, Nyamdo Songkyung Chandu Yueji, Nidu Nang Yue. Toga Yifu Yi, Sardu Sunshu Ki Kingbi, Shanghai Chongji Tu, Zemlin Ki Mitab Rinli Tsokchen La Shokyu Chungwara, Hajang Kabuchung. Zhongku Kongchen Tang Uni Ne, Long Gya Tang Chumenga Kowara, Zhosim Kuiwe Ngang Dendri Shokyu Tang, Zhuxi Xi Jinping Ki Kesan Dienbe Guji Wo, 중국으로 점령 용기 도난 체비 공피 중재 토바라 저시들의 쇼규인 하사스 땡기 중국 와르기 제와디 하사스 땡기 치지 가쇼 조르 진니 중국 와르기 유린 균용 특주 로데 제와라 균제 메바라 슝능 격규로 쇼규규 하사스 땡쇼기 중국 초단념도 총리 제와 피게 동규 고르기 주시 지진 빈기 공차를 개진라 베티 메든 제규 단지 튼규 후르다 제규인 중국 초단 투림 종어 습도 동화타 Nyosong tan ma jo, jim ju, nyo ju, xing li, cheng zin bian ju so te ki, ngui zhu miyam li la xiong nung kya wa. Mi chu rin ne ki bie di la gun di dong a jie jie ni, gie gom nyi bu zhe wa kong pi dong we ti, ka yu la yu ki chum zhe tup yu ri gu jie xing yu. Zhu xi Xi Jinping ki dun bi, kwa la shi bu chwe gu qing bu xi tan, mi zhe ki liwan jik tun so pa zu yung ki du xi la, ha sa si ten cho ki, cai tu ngak ju tan kya pyo chi ki gyo qing. Nyam zhe ki so tan Shanghai nyam li jik su, 중국탄 아시아 외면 남수 아시아 평수 롤레탄 이든 지도부 최소소 총만 레디토 무두 중국 초탄 추세토외 냠레 균용 제바탄 미드 빅류기 콜라시비 주용 냠레 후르타비디 콜라시비 균투 공비탄 시디 데니라 냠토 군디 동두 유지 송규 제체 낭초치 계급 니베 조다기 변조 뉴송탄 짐주 누르시 년조르소 계공기 냠레 익점망보로 명다 꾸여바라 튀모토 덴바낭규 蔡吉堂、丁薛祥、王毅、陈锦宁所共同协助学
1: 员。第二列库内表演的是，这个主席习近平去到台北去将个年上海入都是那个，第二期秋季学术是他，列举了严肃难为创民调侃，第二期当他忙做起学术设施建设平面，当有列七八堂忙做他，比日顶什么难呢？民望冲击的基督是全用的老人打落他，不提国内冲击的所有来固定动具体，阻断开机热谈日本闹事。三年提给了七八台门错给，积极布局习近平去松懈开机他，阻断开工团，落将他拉单难点七八台。刘天卡十三顶十台，奠定了中年，当阻断了第二，习近平就用来逆势求救他用七八台。满足俺们为建联谈六十多年，体会最多点别错对过是绝不是。上海浦东区板松园南村中，市民从三里村里丢归途，推着旁边落着木竹板的砖片拖扛时，就准手准七八十。头上谈上句落杆说不谈，落杆做不是。对内给拆迁，我说退步六十七八十。这个不是习近平去，第二头都是那个。当中央去，创业给聊天来，彩票通信就有不谈，三对谈，错对了惨吧，九度点吧，年数点吧，西边日点前去，停日间去，迷茫创业的组装就有三点钱有钱。创业去，第二年不九个七个年，第三去，路子开始是银是卡三点月及那个两月。第二年不九个七不连。从而军队成为国领导，全面研制先来，用作什么军事？况且，我建安在开兄弟拆建信徒九个月，上九台特产，每场面两头批准几个月。他的看不明白，九个七不月，调岗给拆建来，我乃南山开发的穷爽。俺然列举了严肃革命，若停止那边没事了算了，看不厌我停止几个人丢个穷呢？我们当给个侦探，给个别个阵营，是绝不是。列举了严肃革命别聪明，祖国利益倾吐。积极主席习近平去，光启对韩国的阻拦，是不是难呢？光启列举了严肃说话，规制也不简单。金正恩说话，体会也不改改变，突然又不是。祖国利益，爱国战略，当代积极主席批阅把统筹，光启按了恰当拿出。 你也继续书记了你也清楚准备片牌各自书细细不应。继续书记强行清表过年 WGG 新旧同我之一是不得蒙宋给地度你清仓几个团大印了提为讲给各几个团大印细数那处。继续书记刚明期年新的出给进出。继续书记我做蒙错了透过进步停战那些给各给四句三个月别。我们中国的策划我们为历史中的一半我们的机遇继续不是第一年从这个教育我来去是在第三年第一年秋季十九岁岁数积极主席习近平去接上了主开边女伴第一年第一年第二年当他忙边十九出现与马前边脱了单年从忙做起路易这么用的机会是你说哪月第一期当他们做的十九岁岁数积极书记当做起你这来我若兄弟给你第一当做做起估计我去从没有练他康大无练第二十九期练节听说连年的其他撒把出席不大起不他第一恰三他忙偏作为客观主念自我情绪从灭了乔生不住不他乔我们住吧干练四我节乔鬼稀松不是市民重三重民亏起当给 GQ 支部与书记张维义 GQ 书记松县年纪我错了落过忙不习气那所习近平两个起更新表为你我去主管问你忙错了我那国国康熙全部赢了我去控制团土国国体管管不是第二列期我去两个户大级别卡住赢习总不是市民重三主主任长组织错别当支部书记央视林奇有主任长提组织起更新别千年从民地盖内部为起我去民望重给的给读戏母体团结起不他从民望错了母体想地也不虚拟第四他增着帮密年不做铁盲做给生虚了三个多他盲做给国库了生气几把光那么了对内约不年对内也不怕了去军队或大单位局从民托索他给错了七十多个人是什么事积极书记习近平提，北京过年重建了三季了，估计冬九年重建了停车间组准提，他们今其实开始应变。民望重建了几多事，可用年让人打落他，忙给国库塞多他，忙了特区之外，忙了偏债投民塞多钱求救军用钱吧。重建了三季给廖天卡丁色他十三个中年，重民望做起托索他给错了地错了些三米七八的七十冬鬼是能做那些。我觉什么让我提母体不要过年重建的所有了古地动画靠做三段才不是上海重建的黄埔区委会书记徐慧礼仪列级我去积极书记他定给都是他都是给公团让他定是起不他杨桃别虽用前阵到晚母体做不他让人当年孟虽团群体团情开始迅速自我他孟了地球军具体虽用前阵去迅速自我第一归宁不觉得过了归地胸前东军系与破他丢不他丢扛他丢你偷去老大七八丢扛你们做他恰桑觉得过说切特秋对其批纪念秋用其苦留表现秋对其历史东军系送不是上海重建了对抗脱单区给旧账选拔冷月引起我自阿巴奇松土习近平去挑战三边中国开旧点别制作人物的功法组织都起不他杨桃别西江接战到宋年蒙错给卡族国度他甘乃计划森寨计划日故计划这个天大难开始迅速救不他托邦马拉托基普色别对抗宁波旧国机构动画重建南区重组旧国给集团聊天要不主吧人不忙为普通对抗国军马拉挑战动画当初期第二教育来内政教育丁色的动物节前年十三三级团普遍教育了第一年蒙索给托作团给错了第错了节军队来七十多个习俗有事
0: 第二五年八百年初习近平给建设永乐国联网西北北岸北哈萨斯坦给维修的冲突体最重要的人哈萨斯坦给建设阿斯塔纳入工作是不是作秀国军组习近平给建设永乐国联网西北北岸北全用他马拉电别过年习近平给第六十三遍中国开学电别基础人路及广北重镇三区村把的解约遍给其基础年中国南北停车间来举轮七八趟停车中国的西道头把了柔软奇迹王炸电别落地及扩顿解约 中国党哈萨斯坦尼铁路边界南北托给南北托引行，也跟尼比主席习近平给松松开进铁路行列，也是公路给南边边的丁色写不贴。中国党哈萨斯坦尼两万集团初步组局的官邸动机，去年开进电票文件能源。第二点困难，别问的是。
1: 给这些个关系总理李强去持续注意个阿卓，毕竟没毛从阿寂寞了。中国了，你对所处的怎么没特别人力促进了熊猫些？刘天从这南玩批评，看不出吴秀伦请红马奈谈，怎么闹事？李强去，中国他看不着你，听我讨恐怖着新编，让他散布新编，用你给早做订阅。主席习近平去，明日我看中国了，从这南玩批评，主席红三谈，节奏难呢。
2: 集团开进热带人物穿越，他定过些乌秀伦前头偷这钱呢，他去直接拉俄罗斯兄弟交给伊。中国小企偷得派出所，看不着玩起执法体，他国亲自去，稳妥内部投降呢，看不着叫他落点救命啊，平时夹不着他，听这热烈他们是钱呢，就这事别听南滚去，中国他看不着两万集团初步组局了，从这条毛头局了，估计东头月急送不是。
1: 李强去，中国小企看不着叫他念托，多去帮他们抽出去念来他，所来空皮牌看他，伢这牌看组装所，顶色盘点点用完固定的呢。某些机构他要从哪个啥吧，米特人女，曾经变角色，开矿给念来，顶色的东头月。中国小企都不晓得别，中国起来体会漫画，看不着了，马上去把狗狗了，夹表求求人。
2: 创业部老师他认为，研究所没就认为你们俩兄弟姐妹，赶忙去平时许多他杂七做不到他，最初朝头跟做他，老陈考虑交给你所给种子面包水呢。结果你不明白给的家了，给连体会也不奇怪。他路那说给这内部生存期限，零价面不提，怎么能给变做了普渡七三天月？中国他看不着。
1: 冷却天朝了，兄弟姐妹，结合你不推磨给这边松江他，冷淡之年，就忙要从周岁他，给其长下长点了松江机会，是送不是？红马那一看不着他中国牌，最近咋着什么月经？中国人看不着六七岁去开阳去，他去找的他，找不了头晕，看不着小区落点救命啊！中国几个早点了，就送南部小院。
2: 中国教堂托人牌给中央走得到他，尿酸他马脚，某些组织哪个啥吧，平时集体，每句人来说开矿去，比这年来了固定电话，朝头见给他，路程考虑加班，东地东位，地下趁机年来了，胸量加班，将马肉里顶上东的节气呢，从一部调查啥边，突然滚去，两万酒店做过做班，突然外面从这条毛头表了，固定东地月，急送不是。
0: 吴正龙，前面那说句不是。第二个观念并不能说，中国东西推门左边的这点，江苏的亚龙委西在做审计那块批评，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内委员，兼有西直局主席王沪宁去七九年彭阳图，江苏的叶最当中央七十九届军内委员，该队委员田康给委员长宣布，南岭康给总理朴泰成他连图，中国党江苏的叶在做任内期，若日轻易接把乡的。
3: 龙出局任何国话，陈述学问，年年从头的学问嘛些，细节送上去。王沪宁去，龙出局任何一空，中国党江苏的业固执把建设起，中国党江苏的业在做年内给弱日轻易接把了，明大规模提。结合你被密码给特进杂作三点多统计，七十三届政府的某些核心定语，龙出局任何一人，去年被轻易给广东军用接把他，并且解决了他团结弱烈，并不严肃给别的阶级的。
0: 七十三天，平均一季节在军队单独当瓦谈，别的年末团队团聚接班，特别弱烈，年薪七十多栋瓦接给同年。中国谈江苏的这位，没人没人把他给砸着谈，两万集团输送弱烈接给开局，我们先退步了，甚至抗力解约。中国交易江苏的亚乔谈连图，积极出击习近平谈，积极出击金正恩瓦的穷别，西团开进，拉大了团聚业务前年。 中国谈江苏的业在做年内给弱日轻易接把乡里，罗主角任何国话，推木托陈述实际学的可可不是些的。虽然上不特别懂话谈，中国谈江苏的业只话空笔周围，可叫空度抗力去把的奇怪。别的谈平均接起的钱把定色都当年，一个秘密密码的，第几谈在做军队硬色都懂个。 Tyrupki Gendrungun Bar Chepata, Lakdan Jene, Sekuitan Zemlinki Shiti Dinila, Gundi Donggui Shisong Yubashi. Pyotai Chengki, Chiang Kuruya Tan Zhongkui Zazhuo Nyamliki Rokri Chingyi Chepa Xiangni, Long Chujir

0: 子连把的起
1: 米记起这样是江浙切磋
0: 娘做人的这碗里恩记点点养成喜气
1: 色出康喜气鱼体米难用我起
0: 米记卡给通知亚界党推梦古边的中华米记起索子年色党独秀年色热完年色建议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多也用以龙城车辆卡给孙九堂接令人列瑞阳瑞子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江 APP 提囊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亚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全表格里前三段呢，为了也去让其老多开发商、人口、劳力、人力等线索，可用途云听 APP 跑里南管不通。云听设备也已给他整理，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跑里南初级，贴新闻南也已拖年，藏语广播写成年最新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0: 이시타치와듄타사야게심프티퇴종례가지니슈접시타정중니바티다와주듄듄마르퍼교균콩토비브시게지청시사슈러싱나랑게딩니콜러시퓨응소뇨송키게급침포앙탕뷰네법댐부휴로듀토랑게키치동고통추로치줍시타치와듄타사야숨심프티퇴종례가지조숨탕정중시바티퇴치죽지듄마르파유브시
1: 各国机构属于军事宣布王军旗其中把外在外国人中国苏军塔可能是比国有国纳索内民参不与别事萨可能是比自助塔成西电内塔内的切结旗国有国军队塔改革图卓新学罗队图然给其陆队陆拉切这塔罗类给陆拉切这所团在其中长内尼巴提 AI
0: 来自他年纪定色图片人类经过连目前全面启动其次其中列给提可能是比给给他社会过不去了怎么了给别人接送多第六老队图可能是比在狗所列团在扩展当地与不他然给其团列马拉恰上他扩展是比列拉成为女伴电梯共有的科室切不他
1: 现在今天在狗团在谈没人一批不给启动其次告诉所有感情女士在我谈成穷集团感情送去送个牌儿也不是老队头让给其南京这边国同学了提出他去挖团他三亚西森不提推送了感情女士争议谈成穷集牌儿也不是王军奇让给其让点过一谈就将别过一苦人点别啊感情当提 给各处处理送了国产玫瑰别戏剧来到解决按随行列团在南京去确定解决了互大当地第六二分之一牵制着娃组别给各批苏州边干部堂行政别针去过学科不及中民行政所行列团在南京确定都别解送下 银线矿日球经历几点塘芒心集团岩内区中国塘克里斯坦区两党集体中国教授聚集别不止针对塘咱们林格团采访区给及中国萨国区克里斯坦设计区切割别是给托业务塘业动艺术在主流中克里研究岩内领地了修建研究区推门塘日期期间期望克里来日期明日所修一不是
0: 结果比预托习近平期给是公路国联网级别贴皮皮俄罗斯一级班嘛针对签约不谈咱们两个团采访团队皮习近平期给是公路国联网级别大陆七团期目前三个期班委谈提醒可能是皮各团采访团队皮上海两面政策给各期我有主两面了规定东局国期巨人内蒙期青皮团在针对签约不是
1: 日前，吉勒集团堂、芒心集团岩内区、中国堂、克里斯坦区、拉南集团、中国教师聚集别、北日针对区、帝都岩国堂、北港岩区、江都团区，级别偏村解析人不切，确实密贴。中区克里斯坦区别，上海岩内镇组区、空手区各堂岩托，江万人路六零大路堂。
0: 来往集团总部岩头对片，港机店铺孙岩特别稳把持去。社区区店家堂，电力送供解决你上海岩内增速期岩内区关注开销事情。KGS电器，台湾人票，但是三百起，总值破。土豆可能话题，上海岩内增速期中西货。以前啊，外面给客气中国堂，店家关注岩内堂。
1: 俺们这套机构探测电力送供所，开工给俺们了，有些充值特别不是。我今年把日子里，电木会上海俺们增速机社区区西的堂店家电力节送供下去，别准接破铁杆寸头。江都永春人民政府托湖南军心国有送供马钢材有公司，别是开头准备，开业面试，六段南昌区。 八十期迷茫票一万个月不是，KGS电器迅速面对六千期，给一个看，来自北客服的企业，第二，一些也有没给你参加特殊六段南昌，他们体验不同，龙哥的全国组群，三内提供国有车电力区，温室团。

三年，开基斯坦克阶级村大学研究，三年，开基斯坦克阶级村大学研究，三年，开基斯坦克阶级村大学研究，三年，开基斯坦克阶级村大学研究，三年，开基斯坦克阶级村大学研究，三年，开基斯坦克阶级村大学研究，三年，开基斯坦克阶级村大学研究，三年，开基斯坦克阶级村大学研究，三年，开基斯坦克阶级村大学研究，三年，开基斯坦克阶级村大学研究，三年，开基斯坦克阶级村大学研究，三年，开基斯坦克阶级村大学研究，三年，开基斯坦克阶级村大学研究，三年，开基斯坦克阶级村大学研究，三年，开基斯坦克阶级村大学研究，三年，开基斯坦克阶级村大学研究，三年，开基斯坦克阶级村大学研究，三年，开基斯坦克阶级村大学研究，三年，开基斯坦克阶级村大学研究，三年，开基斯坦克阶级村大学研
中国给各企业人不当部松共日记所下时间影片中国的给各女部女主金喜松共堂美堂任琼康西屯岩内给都西两连大会屯蒙给屯年时影片上海岩内增组给各企业列随子女争夺签名托克里斯丁企业当屯别银姑娘中国堂克里斯丁 乌兹别克斯坦克江南组中克南部索克帕尔北日占中克北给南这克留列中克斯克平顺这土克南部加切尔当地萨孔塔格勒归秀南北西北拉林文巴西克我在这位日在插队内年日里马代巴儿出家推土着为人的汤越国的年归巴尔汤 西边平村街市镇片刘烈给克米比忙错花平村西多堂平村杂桌给孙杨特别南部文玉不是

0: 也是当在堂免去级别出席托罗进步马赛控措了各自主任民别六七别局强出版协助别若干图片后来他仍从日不堂苏中日别路林期路基摩洛盖的黑在女的堂罗马区来日别给帖开港进步学中国给给起罗马的日据在女三十国端节帖听着给来在堂所在南京节步马赛 特同三年的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天气预报：后来他仍从日本塘苏州日本路边去，所见电视的单上是差预报呢。接触所在，该局局给我身体，落着天路局去，心头撒不得预报些。
1: 这个老早个级别录制列团，组织了一位格数，马月杰他高级评级，特托后来他仍从日本塘苏州日本路边托，给看九站拉客，恰的所在塘，就跟求助苏特拉泽铁，拉泽所长接不堂接，特别拉全国级别特区区西扩团接入些。
0: 一人伊斯兰三级松马索马克，年前开闸前段，七六多处去陈家岸提取车票，电价每笔200元，霍尔木齐出库提人年送国家局堂。出行康银说，中午前面交接就有些。提及阿里马克霍尔木齐出库陆局去，除了二线国企业解决多，一些明年文件接班，霍尔木齐出库托。
1: 主席，山东农民区电器每笔人身体拉响，拖囊车与土狗年，可能是票，南京科技局扩展堂，国库地，南宁路推动区，特别是全部送车运不些，唐坡霍尔木齐出口托，中午接班，拉响干过铁片，马具都农库区拉响，杂差土狗去。
0: 彭博森就看起，坐到跟着德西车辆来攻击城西龙头城铁，那区别玩儿些不一样。这次中一年，霍尔木齐出口托，每个通途别出行中午去，那区哈兰没不堂，农民出行你可能错过铁塔加入不是，根据充电设施来看，开普列公司城西两万八，霍尔木齐出口去。
1: 出行中午去吃，眼前军队安全不堂，当晚提大队去，年时，强勇出行就差个些年，常年七八七月了，天天三块开些人去出去马学提一线，一人去某处空托，年时强勇出行，隔了三月别出去了，还将去马窝又不是，根据女工人做去，年的当天。
0: 给的，错开跟进拉点片面上所留起，麻雀多农科主给对人，我们先退步多多做些。给的女工人做起贡献，背来而去，眼前眼角了点团，初步是归去，明年年时多农科主在内，农村这七栋出给来没不提，预下是归托，跟的没穷为空去，农村去眼东西给来，切切恰有些。
1: 南京一些不来看，万达一些公司三对七看，哈里去，霍尔木齐租过去，蹉跎跟进，拉里向片面图搞不谈团，农村了，俺心眼开锁孔，还将全部电源解决多。阿里木本预计广东部去，眼前制作周围拆解脱，那随便玩是不赢了。阿里木本去，一人了，结果是被东地东过去不谈，天没雨呢，霍尔木齐租过去，从头。
0: 男子单位女伯没对提，先图东区提饮食就有不适。第二，阿里木本去，三块几斤呢？一人了，东地当火，挺洗不得也不烫。阿里他一人去，麦团跟的军队中午提，给其中山麦具多农科住了，甚至用回跟其饮食。给其麦具多农去，推荐团队从事给人工提，及其中一年内送，三块三百元从国足别起，我们是退步把我烫。
1: 他说：“个性是，感情是来给又不是。你不，我说说他，有人去某处提，给其连年级别都弄不过去，今年三十岁高血。”
0: 오르스 도놈 조장 소처망포 체부유 법백인키 오르스 사고난키 릉놈탕 자유놈키 된세 원세 퇴부 용도진휴 예동이슈쟁을류 자녀음추제리에 가제둔주둔지 자유부탕 개난키 벌놈코주 자자인비에 내둔러 가대족치 지지개니 오르스 시중키 자유놈 칠순각동제규 캡자제신 각기의 뒤제티 다와둔비에치 순주수진인파리도 디룬니 중국타 조지예화 친지속티 롱을 순주수없이 걸회 러지시 也恰主席习近平他就是也总统可谓来世为例中州的话亲自组体龙孙之所是国话点击洛金东人那我堂车教你比着话题教勇给特区弱点这话人不是教育银泊推木托给着那有不是给个名比娘烈教勇年比着托东堂人不是接不提
1: 叫你比着外皮着去，皮着千不糖，听不糖，给个米比米满去，推木给这边糖吞贴。中州这外皮给了，对人三不得有不是。叫起下家头，中国熊色千木火，周千去。中州你超过也不糖，弱的也不是些。老孙就说不起些，中州的给个米比，到的把是从土，变成新脚糖，一起，俺们来你去再吞太空去贴。
0: 叫你比着话，跟着糖，点不用俺别个做狗肉，规定单位，开工开去俺们来了，有些种植投票，各级推不了，更多建设轻松，中国就去，淘汰派送土，特区去拖在糖，浦江人为所在多年，中州这话大胆进去，给个米票，偏准去，另外开边糖，这碗鱼边那顿贴，偏准三节糖，偏准盖表这个月。
1: 就是亚秋期主席习近平期端南片明日期两万集团所不对别都行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한들행계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大当俺村人家抢耕地脱了呀，我那配件吃不住药的。别吃香了，你那当遇上处理干那给我吗？别再拿不，别怕拿不收，做这边行走被推了，配件吃不住药的。徐长，俺村里这庄给你那的，怎么里头给你着拿归？新杀七十，俺们村状元子，你那给怎么拉扫吧？听我忙不，西北药的。
1: 日日日，奶奶个痛苦，我奶忙不起来哟哩。太奶，爹奶奶陪着中我的，奶奶个必然的麻烦啦。这新闻报纸给哪里呀？

前南参地亚给去年领个策划，我南去我这个去目的忙些急，吃着水喝。我这里不管年恰恰不应了，卢卡人呢，配送草食去看些些。但看点下选配别，过些他，他同看些些开酒店片，忙些忙不要些。下面亚领个年目的，我这个忙些提，只三着呢。

0: 超过那么错，参得里头的人去，俺去每日养眼识别日在里在哪，过日识别，总是他下不出看，参不到眼角学视频，下不了人家那木头，其实的钱先不能先叫拿说。
1: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APP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程里车开来，去让去康山对不对？有对康中来先瞧不堂，他从沿用以农村车辆卡去送油塘接领人来、瑞阳、瑞在所的里程，在这忙过，去让来接对的先瞧。阿江江APP听南俺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程也先瞧。 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标杆里程先端呢，我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兰库、龙岭、仁义东西所，坑中途云听APP普利南管不通，云听设备也已给他这里云南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APP普利南初级，贴新闻南也已托呢，藏语广播系车内最新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借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격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三周年节公开上，谈到年节呢，三个组别的三地中央农村年轻几个部队空部队给农村团聚集训别，提前给联系的进行，我们来赞助军训，看发生什么事。提前那些呢，年节初二，最重点策划谈之外，新都气味，作为军训一那扎，人们呢，对谈学习国际难度，开启研究学习。他谈过的一个呢，吕布呢，我说，同样的忙差不多呢，也大民族这边难度的很。
1: 他这样谈得起来呢，也个内容就差不多，其实就对于呢，差不多七十八斤的速度呢，我那忙不是通过是。就像，提到北京农村的垦殖面积，也就属于了。但农村作为呢，规矩多，咱们前面谈的吕布的农村，修了外民宿忙不越来越是，他听感谢国内农村团老外谈，哎，感谢呢，那户内农村团老外，也看见呢，他老百姓谈耕地的农村团老外。 也看些人呢，做的垃圾桶刚被盘的五组团老啊，提着有的。他看到五组肯定准备些呢，所以面积开往去呢，他空的区别，绿皮的呢，西部提的五组团老不预备呢，苏布人呢就预备给大苏五组区别，那五组团老外给，咱们这个难度呢也多难难过去。他这样谈不的呢。 国内五十团老外呢，旅客们也两趟参加级别给他参与吧。作为国团进步提升，就在这一条上，这一条上别个啊，第二年我呢，同样的忙长呢，没错，第二年团军二次团，甚至七位，谁的谁就搞不越是。他国内五十团老外究竟在哈江忙不越是？我讲在军统计旅客们两趟参加，没出去，国军都七百斤几斤是。
0: 国内五十团不谈，主要预备给团队长的人才进步，破坏者抗日人别，推动都明白点的决定，再去切别这里呢，面就切过吧。他的呢，你不的呢，就老白提六地堂耕地的五十团老啊，听他的七百，没准级别打成一吧。他七百没准级别给没做给吕布，提出没担心，困难给没准的七百堂，军都六地堂耕地的五十团老不一般嘛，所以呢，看干吧，他你没过吧，什么七百堂，控制啥老啊，担心，再没了六年五十学了忙活经营，他搞的呢，初看所行，策划三个月，起来明白给组队管理呢，这月给，没三节取得结果吧。他的呢，送不的呢，拉些堂刚办办的五十团老啊，他你听呢？ 亲自来谈策划级别的达成人吧。他旅客们的来谈，策划给农业亲自来对于吧嘛是，进步级别给王部下面的旅民都特别重要性一把谈。我们就第一呢，策划下层进行深入两把谈，进步人员提醒图，进别给看到设备人吧。做把，加把检索重要性呢，你搞不得旅客策划谈下来，亲别给民众设备所切割了，起来民别给组队管理呢，那就这有个民众切割吧。
1: 但是，没错，这里给石东，咔嚓瓦塘，写字写完，二三节了呀，真贵了，嗯，抢着人家的，同明年吧。他的呢，西部的呢，那库呢，我就听了话题呢，青龙塘、卢龙先别答应吧。他那库呢，我就说话题，七八十人做的青龙塘、卢龙先别谈这话意思，没错，他的吕布。
0: 就行，我开了我嘛是，你过给你不中先别，千万不跑了不远。他搞不的就吕宋也不说过了，起来明白给做点管理呢，我女所为给缅甸过吧。虽然他看了徐白给，我那同事给他内面这话细，咱们就有的，人家去说说呀，那话是当然就说说运动，我那听不赢呢，做说不给那看那听个有没得了那话当，俺开始我说看了徐白给，那段他那大听着乐器，俺觉得，成天一面干了配件，这乐器，缅甸人是也没能，俺们这边人是，听了也觉得不行的错吧。当然，科技给工作还不是，我那听不的，他，也个那么些差不多吧，他也没能苦就，忙不接呗。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비인가 제리 제이

0: 在新竹为龙天新柏林街康生他的那么次三五组别里见的你专龙天年轻期给不离库普给龙天托古济续别总别个在的前进那里见总计疼年军修建他们就赢体力林街里啊陆总看你车技续约别那么次是别解释那个事我里啊边次询问了那天南别启动给米秋续别陆总提三难度 기동기믹추 벤츠슈방 빈두리아 시문련 갸츠부더피 윤도기 이지미에 지도기 장단 지간원비에 차띠엔 튜딘 닥다 기자 로타친비에 튜리야리빈 타니 기자 장지추 초아기세 모임럽드탕 참타 거진진기 기외신인 남타 제구비에 튜리야리 밀루추기 양원투 참이 규미기 기자
1: 加蓬布国怎么样密信别开讲请进也不用给帮他体验你继续托对给米兰经过你看容年六节国庭推给给的我家给给南给六七给对子如俊永为给上托推体年给家平均给给几给罗马口型我养给家给不给给他人家继续说给不你今天连续七八十马的堂 龙初给人郎，拆起几个民宿，搜出开江，眼前给一碗米饭，米给样样翠玉。爸爸都定位宁琼搜出，打他十里呀，眼样样松玉。龙初给人郎，眼小阿拉塔共青年给，年给吃了他，餐给米菜短小松年，每到得不开家里呀，出来吃松给，鸟叫扛来给玉。
0: 客家里呀，上了三位新对签约，年不里呀，看到六七单元，尊主间里呀，写着给哥们归路六元，来路间啦，尊主超市走路单元，看了十路六元，绿啦，全单六元，走路对路六元，今不里呀，过的几单六元，新不里呀，前给广单六元，今间啦，陈宿归路六元，前塘人际归了九路六元。
1: 张着车店七路六元，绿了江大七单六元，九浪翠溪松路六元，朝拉七大人归翠六元，龙初给人郎，眼看见了，翠翠塔祖爸崩路六元，我个这里铁路六元，准塔他们七座崩路六元，南新南新六的铁路六元，强塔他妈铁路六元，古塔七不讲的崩路六元。
0: 龙初给人郎，客家给讲，南边罗木西七八，别不进女给予，人女交错给西里给汤钱多，尊主给江西电基托签约，来路一桌他里他基托签约，新年给当阿姨了，加进女签约，等你打给广东口基托里啊别约，密西上不七八别约。
1: 龙初第一季给提人，客家你是不是小路外汤家贵不赢？你来小路外日大小话赢，庄来他路外吉林大桥赢，退来小路外生命也没赢，学在我们年南盘缺乡，彭在我们年青塘真乡，住在我们年乐龙街乡，街在我们年龙青缺乡，龙初第一季给提人，吃不下下多不更多。
0: 今年南街还没有迁都，我家平村里呀，黑山村边、卡达街边面对西瓦塘，安那么那些。某些村边他们拆完泥，决定给去年的广东面讲，开这个农村泥，让你可能用过不习惯。年一给退村的草围，扎当街边，每到收出，忙完边南卡客家南啦，西里二巡去问大门。

景，观去西龙的奇迹盲行，前子张恰的七柱洋洋南行，基督的八百万啊七龙洋瓦堂，让先建筑管理啊偏给中天的你们都不许多九万门。新北林街、红都林街内新出不尼，编制新北兰内提南边，启动给密丘西边六种提示。下面呀，收入登记你们兰内提南边，七镇龙给宁丹西边六种提三难度。七镇龙给宁丹，收入登记你们。总别他们全国不尼，指定给多多那边去逆人。人呀人啦，通呀通为长期是不松啦，抵达足迹国人端，国心给南京文书，基督之面穿进冷龙都七星期。人以为路不难啦，听着从那有你的，若心基督吞别难得疼，南端南看给几位心意，与人之心宽别，落在有切的话交关系。洋洋写了千万的，着迷人细细感应，却闲心的生气。土镇里每次举人去二百多千元银币，人不是银两。举人的帕里亚给次，抓三不是给国产的银币，一起他包不清不锻炼锻炼干净。七镇给授课乱点砸他俩狗子，可以先给十不三。人以为若不开价他职位，等够别不行。点么特别，卡上给捏出起心，心里也常用。日龙给看了十多给那是六星。这三名兵一同二二六展开突击体量，五家突击通马强行，将这送给人了。积极打破岩山堂，突击突破岩窟的连城门。年天眼看家里呀，这把这准了，小杜看里呀迷途越不疼，替他去让他这娃继续越把学徒就不赢。团队这把军队，眼看家给明天可能起事，这把军心，牛肚，眼拉歪前途，这把给我说明确不赢，能够参加前途就对你。平常里呀，舆论前边前途隐形，结束落在草外前途，团建加穷菜，他们没别特助理呀，看上去他们改通是没把气血疼，希望孙小是我说，你各位等够顶着没穷外来多而已。叫康熙给我拿七万牌给推个铁里呀，每次实行，每时给每次拿，才弄七九百推进鲤鱼。今年给不拿，老孙咱们给推进不通。继续呢，让出头位个人，没真给推进你大大，让出铁里呀开完，开价给才弄还价高。将这送给空都，七数给人菜汤，能心给三百金蛋素，看给吃那店家，岂不是人一样？他你在他店边寻到些大车度，将这送给男人，给家里呀给我心都切的，去旅馆给吃呢，不然旅都给不疼，肩膀绷都轻吧，买了太多给吧，我有点给不说疼，婆们呢才弄脚边，旅不吃了人话疼，打钱婆吧，那么给不说，我先特别能存穷余。七六给七龙潭对面能心给几点里呀？让给到我他们家杨大伯进行，准备特别吃我几样米饼，订出几个云南。作为娘娘他时间出在没单位忘记，哪组给人不忙大几个金？提了干果糖，老孙南天给泡沫糖，给给说开家里呀，你认为给我提大糖，今年今里呀肯定给落个开心，刚刚明年我是干吃鱼。他们他既然说给恩哥去为军他周年，去家里呀，难免看着他连的面板大给他看得强硬。刚才你突然点了，老师这边难度，我老给推实行。突然点着是鬼鬼不宁，女性偏给给去年赢了，乱点扩展龙头，让给错位娘娘说不通，现在配送切错，我也错位去，怕么个人不说了呀？第一年人气给我找心情。帕布鲁主席选拔推出日本佬小队派你国内送，出现点对三百元的，第三这部明白就是送不单。客家小阿兰堂共七年前年，西西家村龙都尊主给新民娘母几家，曲折点年，西里给对阵杨玉郎。
毛给乱的人民呢，俺先别落他卡钱没中。现在原点他人心生不宁，汤干干部南盘局别血送得不赢，小也没别汤干干部南盘局没吐不起心，人心常不没别叫康熙金，年年只谈记错了呀偏多个。第二呢，人心生不关注了呀，即使真干部你开干心都清。空堂观察点别准备瞧见，列强人心眼不烂，云点越讲偏迷途，早晚土都念不赢，灭到自己讲说了可惜，人心眼别乱观察，凶眼人心上不鬼火松雨，落地大吉人浪，可以路不难给观察了呀，没设计拖拿七鬼千年，提了提短给看得他老死僵硬。拉尔关注给老师瞧了，金章给关注老师堂，老者关注老师，基础给关注老师姐，卡起话送赞有劲。天啊，老者苦有年，老马关注力不是加班，马塔尔瞧干年，休假过班难的。今年年，老梅蓝团给准备赢了，蓝诺给杨磊脚板级别特别给包天赢。老梅心给金库龙图，今年年开股谈一门休息交钱银边。今年给诸多就送给老马修根眼前听眼音，天哪！老师录取给超越尺度，今年给古松根据杨特别观念，老马里亚让被先端给修根贴士交关。录不错，穷对数今年给南街他堂，以为盼我数只有他两边东山共一样。他那开家长就送给两个用手立足穷年，老师低堂。期间，金章记得比几多年幼期间给老早男啦，开车比外推了一声，让给破三个车多，朋友给油菜更多几天，南街他堂，以为怕我说这些油吧，我说大娃吃穷。卡比尔，破路我送酱啊，却怕了呀没劲；马路我送酱啊，谁马了呀没路，西边推了呀吞边。瞧我康熙主家三路出松脚街堂，老子艺术这样的街亭，点不他一路走到过年，顶住他包不千百周过。开始老者拿自己的长眼边端，既然给天长辈给这忙不熄灭班，开始心里呀马克他颇多说西边光大秀。我家给真的地，老们我就我女堂，给跟中年来出京，可你真大银边，去家他去他年学给没提劲。俺老们说是老将给你出堂，是个巨浪，搞笑。朋友说不地多，狗肉的下不起心，三不行。长着地大给人了，只为路口错啊大，路不难，只为每个村年，他上堂面老是东口切鱼，他你开这个推理啊立端。先不及弟弟给出外念的，突出给控制的铁掌穷的这么容易安样。看到去这个两万年多多没事特进，突出的弄不讲不铁给当心，日龙他们见了我将给那些路，吃酒一送烟盘面都中，有多杂汤托，但那路松拍片啊，心啊这就浓缩酒精，几个再叫人。有在里啊，孙秀给丢点，这位老么男，没见一个人能把他给信，每次去那么人不，三顿一心煮不汤，每次全汤点别，明顿羊脸羊都熟。新柏林街空多林街年生出不腻，所有等着你们来的提南边七镇龙街宁等西边陆总提醒，场地里头提人给总理个这里在那位置西边能丢卡七张生出不腻，李建总这一趟年终休闲参九年，那不出丢多多，俺这里在山西南玩，宁他不腻拖欠那许个么事，林街的木头俺走起那么多位置西边，李建先打开那山西南街个收银，俺那出听见面的在那杨家借用，林街收点结果。

0: 新总编辑三笔苦读预备山西中润化海洋理事采用公司团结扩刊图采取度国别储蓄新笔洛基海洋事故体洛基扩刊内团结铁卡淡水对真扩略难路内请案监证冷不局舒特南铁卡给我他孔沃奇理事团结特色特不约公司体洛基海洋团结部积极经营宣判陈志强起 俺去落日落基海洋西谷顿区我就团结前年领会其美国土库顿前边女国西准团所证起码呢切切恰约这些他这领会其让丁十数前边招牌人不团结前期三次新都头为海洋西家给人对海洋国家南征前边测试图呢可追及丁普鲁克他女国西边蓝库尔索开空了前岸库顿前行约解决不是 海洋地区吞空了地呢流量期趁在三对了地呢吞了农村团自治前的海洋三地团英国海洋洛基海洋海洋门西九七三八几个这他是被吞了马拉中心你懂下面你说怎样了流量冲起来海洋吞了给吞在人团团不如国通出了西京恶出来给的国通出了东西边海洋期对错团给用给海洋门西九七三八托四三八出所 电表案举行于最近团里人民信任不出他女个三百公园卡住穷去你懂下面你说怎样的当我送吧流量的年给科技不给老在浪块去被对用规矩冲开的车所收呢请女团里三百张单词是满不团去流量冲开的所来谈七天间聚集即刻所归吧王荣奇都随他人穷随了龙尾吞空接了电表 吕连乐清所谓马年给立场温水退不越境明儿强求我会去青女团里定西准备凶论加行越界些越不是同美森顿坛跟着落了电波的项链把儿七个给团团越别龙岩人吕连冲开了社会给团结人团团波了俺技术国团出了捏团团国团出了捏团阿给也给人捏所里面每日强用社会给团结人团团波了 过了吃顿汤给东来给预备些下面要么去吉林去主日比例比京图给主持把中间也不特别过的三能个事其推人肯去这三期吃心推用为吉林给这里自配银下下日级别我最团结你瞧毕竟给用行李这么多康图各级别从事给天天立起团来配给促进过促性 天地的吉林行情期比例主农品内极度贵针对南书不谈三南期开局点被团在提大了毕竟给重美谈女主不从不去我去签不特别重视给天天立起团来配给促进内重视给天天团来了明内再去肉给了滚地谈四句比例重这针对团从推脚了不大文脚节西极度对别从都四个形式 各地政策托吉林行情主席团委所出所聚集吉林去这一趟满满落到水吧主那团三那节名图差别四十几表达钱不松念头针对钱不是松连错别阵地金库的位主席了表达人心对归心公司查干此位表达缩心图前年穷了几百表达金期能不行对月这一趟
1: 主呢三那节给日期不出他团在江北家区别团在给马拉中的查干此有西北铁不利主农区村民图可是越界我就去越不是针对给说信息多吉林区曼秀年三节日了哈毕竟去民忙不要搞不几个月吉林行情曼秀年三节针对给金库位拉到表达场景的四两期满满落到今年针对看起拉到转型 看不上吉林那团别满满落到的人民安川西滩年薪二万元这些月咱们来马送完某处看起满满落到仓嘛心安谈及三才行况起木头托仓嘛丑啊满那某处节目贴蓝心出测个日子些月不是
0: 吉林曼秀年色节整体给跟苦味俺去曼秀年期学历满面落多帮不谈曼秀年期思量满面落多曼秀年期冬木假巴金期满面落多曼秀年期满面落多冲冲所吞在江巴住了咱们开的月我住几期推最难住日七匆匆把主场谈这我做心别他定给这么多难说不提俺错是从来给苦格三不是阿穷谢谢这么多给给苦味没推动我住切吞看出内部面面吞给其他阶梯满面落到米特给吐吐七八年人归期寻不说他同年期怎么追吧龙期不敢动我接他体内人归期东西通知七八吹在托票图西七八，争取他没敢动啊！借具体，他刚拿九年，最看图就被拍，个人西部不才是不是挺松几个月？铁达去做西农村图村镇立住前的，慢慢落到日日虽然去路子长嘛，出完超多个月退宿那边，跟邻几个月子些有心，这个邻家乡里也没退，转台这一天，西德被吞来了个段抗议那么些的声音。天安平中给三门桌做内总银别全部都重启了全都总启三推推木门银别吞空立起来洗足不谈全部都重启了给批给规制了谈不的命地这样吞来提重新他给了工地动物各定吞来谈新桌别不怕了年轻级别各自腾进前戏的电梯前不是龙安前举起别推个内送总体用给着力团结人团点票安排呢你懂下面你说怎样落了团结人团国同处团团就要给团结团死不团落日强用拍摄给这组团成全来我你心呢就得这样提民团从被忙做出去去四十多部团来所去了不是年前觉得总体日本雄鹿着这团落在组织松土这往西北若干其他的地呢四不想人的重处的具体这样所在期切断了在相对虚心所在推层期吞给各内内民特区切不是在内地给所在推层加面给组织年纪他这年前日谈吞别所在监狱空度去不切个体所在认为批给他这样策论体开干切不有把心穷年年把图这与子女也不讲呢所在其年个冲突互大动他所在其偏着其的东京演习且不谈解中国其所在能不如一起给听别能够定义不是这样团练谈呢作为永不拍图所在其蒙西电图动气觉得总体前天见他力度心念的存在间接批给一个措所切的这样所在团练出够人不乐观的当年规制陆吞坛列了成为所在丁西马拉人民行政院则出同样坛参日坛吞别甚至生命西别南北吸的肃清党外局总用所人之前呢出日给列着切东阿给居民阿坛

0: 人民文国村镇，曾是他团队国内江苏所给老子组织起的。这样，县党委推广统独内定的话，他所在的偏镇七十多年，推进了给为江苏桂南前途格局规定大约，这块土别话他，新块土所往西边南北三段开辟的话，他，前头蒙古大内新块去江苏电视组织了作业团，绕过区别，按技术推测。 给个短剧学生去忙错，松东阿给古剧学生，所在研究难学，各路鬼气前行。推餐时，落日吃用白盘锅吃，几个学生出来，昨晚的蔬菜卤子南白盘点不穷，又不是。明儿的中的中途，只要过场，吃松就送个汤，松东阿给又不谈，落日些冬菜过场吃短盐点不是个月。
1: 你懂下面，你说怎个乐了？蔬菜热干人心可能用不过同桌阿谈起话解释呢。装备蔬菜团来了的呢，跟团团点不完，白盘冲阿谈，蔬菜团来给白盘点个女不，你这行我些态度情愿。蔬菜江边村村来给的，团来这他努心吃个呢，觉得总体新装备拉破人心去用不，该给单位特别们开钱行事。总体这些团来提蔬菜谈。 连云七十村，苏镇街西街前去批改了工地修建大楼，前天前去所在他，公园的家属，第一次建林街西街多对比，庄来村子北段邻居不谈，忙错你说走松梨树点不通呢，所在妥当松江塘，甚至连云所给这有来团主不行，又不是。
0: 铁蛋切记，蔬菜逐渐降吧，连锁动画摊，零亏摊，俺们来看，新装备接松土之外，俺们归别个动荡，开别大年，西东连云摊，最年所镇，北大七村所，团来扩展路子了明年，连续连年规制级别，逐步推餐，干啥子，连续突破了规制前行，逐步南苏军去招人，年准不难，听说团来拿，连续把了口口，规定单元。
1: 新装备白牌去明文白读书，俺为贵宾动起，觉得从去团来给白菜托东谈，偏在七十东沟腾进前些时间的，咋着谈？来着，蔬菜这些所，平民团控偏就胡大钱呢，团控就能多给我谈，就能用不多给我滚的单元。装备俺们来看了，马脚谈，俺们人严重，包东人工所给吃的不错，团来偏给给开包，俺们就吃够了这顿钱月。
0: 江地这些级别，北大六七点呢，金仓庄上，俺们的批改了工地动画摊，俺们的人工人心去给农村学给不切的，俺们的开包过些摊，给农村人他们把门一片用完签约。你懂下面，你说怎个了？怎样给新装备？天空肯给几句钱不够，给农村马干那说呢，用不过去。
2: 干啥子么穷的？南边的呢，出啥西边呢？跟南边的呢，不怕用我西边怕，跟多来把穷又不是。可了地多了，没同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心愿。现当闽州为客人呢，体会讲许多穷。说是南边托呢，做酒坛；说是南边托呢，干苦了吧？说是南边托呢。 酿酒，说是南北托尼，他醉；说是南北托尼，甘心；说是南北托尼，普通温州的切度别不切。铁蛋酿多，中国第二人，你给南北托尼，天热不见温度就完了切。中国南北天热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切。
3: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5: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八，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

0: 过去我们党靠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断成就伟业，现在我们仍然要用这样的思想来指导工作。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一事穷。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所决定的。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仅是我们一路走来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重要保证。选自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9年3月5日，人民日报2019年3月6日。现在在一些党员干部中，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会担当的问题不同程度存在，有的做老好人、太平官、墙头草，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信奉多栽花少种刺，遇到困难不伸手，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只想争功不想懒过，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有的是庙里的泥菩萨，经不起风雨，遇到矛盾惊慌失措，遇见斗争直打摆子，这哪还有共产党人的样子？不担当不作为，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坏事，贻误大事。选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20年1月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02至303页。我们党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得好，党和人民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反之，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受到损失，甚至出现严重曲折。理论联系实际，前提是学懂弄通理论，掌握思想真谛。年轻干部要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道理、学理、哲理，做到知其言，更知其意，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要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前后贯通学，及时跟进学，运用党的科学理论优化思想方法，解决思想困惑，检视自身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更好适应事业发展需要。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提出的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以创造性工作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坚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里做，做出实效，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把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作为人生信条，这样才能真正立得稳、行得远。选自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21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3月2日。坚持发扬钉钉子精神，加强作风建设，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必须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长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治四风、树新风并举，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作风温床，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好作风、好形象创造新伟业。选自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2022年1月18日，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 第664页。全面从严治党和鼓励担当作为是内在统一的，不是彼此对立的。严并不是要把大家管死，使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形成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进一步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选自《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2022年10月23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89页。把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许党，夙夜在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敢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善于发现、培养、使用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着力消除妨碍干部担当作为的各种因素，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2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22年12月28日。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作风，历来是引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重要风向标，是人民群众观察党风的重要窗口。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2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22年12月28日。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理论作用发挥的效度，取决于理论建筑实践的深度。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在于把这一思想变成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把自己的思想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才能真切感悟到科学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选自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23年3月30日，求是杂志2023年第17。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胸怀国之大者，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聚焦问题，知难而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选自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4月3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434页。廉洁奉公，树立新风。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纪律意识、规矩意识，持续纠治四风，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清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选自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4月3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434页。 通过集中教育推动全党以自我革命精神解决党风方面的突出问题是一条重要历史经验。人民群众看主题教育是否有成效，最直观的感受是看党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党员干部作风是否有明显进步。要抓实以学政风，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学查改相贯通，对标党风要求找差距，对表党性要求查根源，对照党纪要求明举措，增强检视整改实效。要大兴务实之风，抓好调查研究，在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下功夫，把工作抓实，基础打实，步子迈实，在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上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以这次主题教育为契机，将调查研究发扬光大，要弘扬清廉之风，教育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权力观，全面查找廉洁风险点，筑牢思想防线，坚守法纪红线。要按照三不腐要求健全相关制度，严格执纪，建好护栏。要养成简朴之风，把生活作风问题作为检视整改的重要内容，督促广大党员干部保持清醒头脑，筑牢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的堤坝。选自在内蒙古考察时的讲话，2023年6月7日、8日，人民日报2023年6月9日。各级党组织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落实重实践要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匡正干的导向，增强干的动力，形成干的合力，在以学促干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一是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高质量发展，不搞贪大求扬、盲目蛮干、哗众取宠，坚持出实招、求实效，不搞华而不实、投机取巧、数据造假，坚持打基础、立长远，不搞急功近利、竭泽而渔、劳民伤财。二是鼓足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恪尽职守、担当作为，迎难而上、敢于斗争，严肃整治拈轻怕重、躺平甩锅、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等消极现象，完善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三是形成狠抓落实的好局面，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主动抓落实，聚合重力抓落实，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聚焦实际问题抓落实，在抓落实上取得新实效。选自在江苏考察时的讲话，2023年7月5日至7日，人民日报2023年7月8日。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发共产党员崇高理想追求，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看成是极大的耻辱。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风，督促领导干部从严管好亲属子女，积极宣传廉洁理念、廉洁典型，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4年1月8日。道不可作论，理不能空谈。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各级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自觉掌握运用好党的创新理论这一强大思想武器，紧紧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这个中心任务，持续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问题、群众极难筹盼问题、党的建设突出问题，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把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选自第六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序言，2024年2月28日，人民日报2024年3月1日。
1: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1: 九，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作风问题，有些看起来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广大干部群众反应强烈，不能听之任之。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我们要充分估计到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持之以恒，抓好改进工作作风各项工作，把要求落实到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之中，建立健全管用的体制机制，自觉接受群众评议和社会监督。选自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2013年2月28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一个永恒课题，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更不能一阵风刮一下就停，必须经常抓，长期抓。我们既要立足当前，切实解决群众反应强烈的突出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建立健全促进党员干部坚持为民务实清廉的长效机制。选自准确把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78至379页。要深化改革，转变职能，从体制机制上堵塞滋生不正之风的漏洞，以改革的办法固化作风建设成果。要全面加强法规制度建设，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建立严格完善的作风建设法规制度体系，实现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6月22日至25日。
2: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3: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4: 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杜怀超的散文作品《大地的恩典》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在江南，我时常遥望家乡的那片竹林。对于竹子，我处于一种远距离的仰望或者审视中，它与我或如千年的深潭，或如捉摸不透的阵风。空行处唯有水声一般漫漶过来，竹林深似海，这也不是雨打竹林的声响，猜不透道不出其中深藏的未知和遮蔽的隐语。对于竹子，父亲与我看法截然不同。父亲是从一根竹扁担开始与竹耳鬓厮磨的，磨得光亮的半月形长扁担，与父亲时常纠缠在一起，使得父亲瞬间有了丹山填海的力量，一种承担着苍茫大地的力量，养活了一家人的生活。父亲和竹子挨得那么近，皮肤挨着皮肤，骨头连着骨头，以致在手般肩扛之间，我听到了骨头与竹节的窃窃私语声。当然，父亲总是默不作声，至疼痛处他也只会咧嘴一笑。我不理会父亲对竹的迷信与虔诚。在我六岁开始扶起歪歪斜斜的竹篙，在宣纸上战战兢兢地涂抹下重重的一笔后，弃笔逃离。但父亲就像老鹰捉小鸡般又把我抓回来，我老老实实地重新拾起竹篙，继续在宣纸或者红纸上描摹前程、图腾和吉祥。父亲也完全不理会我的委屈，他只纠结我对竹篙的亵渎和无知，以致多少年来，我一直在书桌前挺直身子，坚守着对竹篙的执笔姿势。父亲呢，在门前的田畴上种下一片竹林。我是在历史的河流里认识竹简的。最初的文字里，竹简是一座立体凝固的雕塑，在石

0: 情文字他也是看不懂的，但这不能阻止他对文字的向往。在我夜晚习字的空闲里，他也会郑重地拿起竹毫，在空中比划一番。那举止与深情，分明是我多年后仰望庙宇般的神圣，或对万物生灵般的虔诚。确实也是，一行行端庄的文字，当我们给予它生命，谁能窥尽其中的叱咤风云？在竹简深处，或者说在竹海深处，父亲是无法窥知内部世界的，诸如竹子的暗语与象征，比如它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此父亲是一片茫然。父亲要做的就是怎样转移到生活的舞台上。念及此，我看到一株高大挺拔的竹子正走向大地上的菩萨般的父亲，直至生命深处，随即竹涛涌来。
1: 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作品《山与水》，由我为您朗诵。
0: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珠穆朗玛就海拔8848。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

0: 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穹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 其水分子H2O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 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奔跑的村庄》，出品人孙寒星，总策划妙德蹦、金凯，总监制金凯、秦生峰、华小波，策划林德光，监制李立新，统筹王如雷、王小云、田欢，编剧王朗润、张小宁，导演李山，音乐万旭新，录音合成王雷，音响效果李晨赫。第三集。
1: 哎呀，这手机收款、手机转账，哎，这东西好，哎，学会了。
2: 曹叔，
1: 哎，呦，吴萌嘛，哎，快进来，快进来。
2: 哎，曹叔，嗯，今天没有问诊的。
1: 哎呀，到现在还没有。
2: 啊？
1: 哎，我倒是希望没人来呀、啊，没人来说明庄稼长得好。
2: 哦、对。
1: 哎，萌萌，你坐啊。
2: 哎，
1: 哎，不是。你的问题不是解决了吗？
2: 啊，解决了，是这样，曹叔，
1: 嗯，
2: 上次您去我的番茄大棚，我看您的眼镜就剩一条腿了。
1: 哦，
2: 我这次来啊，就是想送您一副老花镜的。
1: 哟，哎呦呦呦，不、啊，这我可不能收啊！
2: 怎么，
1: 我这能用就凑合用、啊。
2: 哎，曹叔，上次多亏您看出来我的番茄施了假化肥，又帮我一点点矫正，才及时止损的。我就是点小心意嘛，你就收下吧。
1: 要说这庄稼一枝花呀，全靠肥当家。
2: 是。
1: 用什么肥安全，用什么肥养地，那学问大着呢。
2: 是。
1: 图便宜买假货，钱白花不说，把地也糟蹋了。啊，你说土壤板结、肥力下降，那都是怎么造成的？
2: 不是吗？
1: 啊、所以说，萌萌啊、嗯，这个错误你可不能再犯了啊！
2: 一定一定，我一定吸取教训。
1: 哎，这好。
2: 可是，曹叔，这老花镜你得收下。
1: 哎，
2: 你要是不收，我就不走了。
1: 你
2: 再说都买回来了，老花镜这东西别人用不了。
1: 哎呀，这
2: 收了。
1: 哎，这样，
2: 啊，
1: 我们俩还不是微信好友啊？我们添加一下，联系方便。
2: 哎，行。
1: 哎，你出示码，我扫你。
2: 啊啊啊！那这个。
1: 哎。
2: 哎呦，曹叔，您这手速可以呀！
1: 练会了，练会了。
2: 这个萌萌哒就是我，您备注一下。
1: 好，好，好。哎，我叫进士曹，你也备注一下啊。
2: 好嘞。
1: 哎
2: 呀。哎，曹叔，干嘛呀？您给我转账？
1: 哎呀，
2: 给我老花镜钱。哎、
1: 没错，就是老花镜钱。
2: 可是、
1: 哎、你不收，你就拿走啊！我曹学满是老党员，这根神经从未放松过。哎，你可不能坏了我的名节啊！
2: 不是、哎，
1: 你看看，我给你的钱数对不对啊？
2: 呀，这您怎么知道这钱数的？
1: 嘿嘿。我刚才看了你眼镜盒里有个小卡片，那信誉卡上有钱数显示，
2: 我都没注意，我这可是
1: 你就快收了吧，啊，快收。
2: 好吧，我收。
1: 哎，你这孩子实诚，不错。
2: 那曹叔您先忙着，那我先走了。
1: 好，好，好，好，你忙去吧，啊
2: 啊。哎，好，再见，
1: 好好，再见，再见。哎呀，手机这个东西真是方便的。哎，对了，曹兴旺军令状还有半个月，这个我可没忘。
2: 我在去你们公司直播间的路上呢，我把你哥八种包装的锁面样品带过去啊。
3: 他同意我们直播代销了？
2: 嗨，我没告诉他，先上架再说呗。他要是再固执狭隘呀、啊，我就跟他分手。
3: 那可不行，我还是想让你给我当嫂子，美丽、善良、聪明、能干。
2: 哎呦，小梅，我发现你自从进了曹兴旺的公司啊，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变了。 这嘴巴也像抹了蜜似的。
4: 杨小强的锁面一上直播间，七天销售一空，并引来意大利客商订购了全年的产品。在事实面前，杨小强开始反思自己的固执己见，不久与吴萌萌一起加入了合作社，杨梅也入了资金互助合作社的股，拿到修建富春山居民宿的贷款。民宿走原生态路线，古朴充满诗意。离跟父亲的约定还有半个月，我在心里给自己鼓劲儿，带着刘助理频繁往返于上海、杭州两地，同华翔伞公司签订旅游观光合同，同六家旅游公司签订富春山居民宿定点合同，同省教育厅及中小学签订东村研学基地课外实践活动合同，等等等等。
5: 曹总啊，关于这套水肥一体化质控系统的应用情况，我们已经反复论证过，你们村现在是上马这套系统的最佳时机。只是我们要强调一点，这套系统的投资不小，如果有难度啊，我建议再缓一缓。你们已经同我们浙江大学签署了长期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会遵章执行的。
4: 我已经核算过，合作社用于再生产的结余部分，与我们争取到的政府的扶持资金和低息贷款加起来，投资依然有缺口。这个缺口我来补，我把我那套婚房卖掉，加上一些积蓄，够了。
5: 哎呀，这个缺口不小啊，曹总，你要考虑清楚，要不要把自己的身家全部拿出来，不要一时冲动啊。
4: 我不是一时冲动，我知道上马这套水肥一体化质控系统不能再晚，再晚就会影响智慧农业系统的综合建设速度，而且这类高科技质控系统正在高效引领中国农业的未来，作为三位一体农业的排头兵，我们不能被甩在后面。
6: 曹总，你这么做是有风险的，还有你跟杨梅怎么办？没房子没存款，你拿什么娶人家呀？
4: 哎，别总提杨梅，扎心。我暂时给不了她物质保障，作为一个男人，我可能没资格娶她。
5: 曹总，你是个有远见的企业家，不过个人问题也要妥善处理，不要造成伤害啊。
4: 放心吧，没问题。
5: 好。
3: 在哪里？
4: 萧山机场。
3: 你这瑞安节奏特别酷，我喜欢。
4: 你的直播带货盘活飞云江畔全域资源，特别火，怒赞。按照公司用人协议的约定，你明年的分红很可观，很可能当上小富婆。
3: 我其实还有更奢侈的期待。
7: 请由杭州飞往深圳。
4: 我登机了，有空再聊。
5: 曹叔，
1: 杨小强。
2: 曹叔好。
1: 萌萌啊，快进来，快进来。
2: 彩兰阿姨在家吗？
1: 在。在客厅教学生扎花灯呢。
8: 扎花灯啊！
2: 阿姨的腿好点没有？
1: 哎，好多了。
8: 什么样的职？
1: 轮椅已经光荣退休，靠边站了。
2: 那我去客厅跟阿姨学扎花灯了。
1: 好好好。
2: 小江，你陪曹叔聊会儿天。
5: 知道了。
1: 萌萌，去吧。学的人越多，那老太婆越高兴。小江，来这屋。
5: 好。
1: 来。你坐呀，你怎么那么紧张呢？你曹叔又不是老虎。
5: 曹叔啊，我和萌萌来看望你们二老，其实早就该来的。
1: 你看，萌萌送我的老花镜，看手机啊特别真亮。
5: 哎呀，什么送啊，这萌萌说您非要转账才收的。曹叔啊，这么多年了，我
1: 孩子啊，不用说啊，我知道你的心思，我也理解你们。过去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啊，我们只看现在和将来，好不好？
5: 曹叔，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以前人前人后说了好多难听的话，您别跟我计较。
1: 哎呀，放心吧，我早不记得了。
5: 我今天是为我妹妹的事来的。
1: 啊，你妹妹？
5: 啊，
1: 杨梅。哎呦，她现在可是不得了啊！啊，听说直播间人数破百万呢。哎，是真的吗？
5: 是真的。
1: 哦，
5: 她从小就喜欢跳舞。哎，她在田野边跳的那魔性乡村舞
1: 啊，
5: 那太受欢迎了。
1: 哎呦，
5: 是原生态的一部分。
1: 哎
5: 哎，这看着轻松，其实蛮辛苦的。
1: 哎。
5: 不过，我看他高兴得很。
1: 啊，
5: 我。

1: 没人告诉我，不过呀，我看这俩孩子的眼神就知道，他俩都中意对方。哎，姜还是老的辣。哎呀，要说啊，杨梅这孩子，我挺喜欢的。俩孩子都有事业心啊，长相也般配，我和你阿姨私下里琢磨过这事儿，都挺满意的。
0: 啊，
1: 我的意见是啊，我们。 不干涉。啊，哎，你父母都不在了，你是哥哥，长兄为大，我们都祝福他们吧，
0: 是不是？
1: 至于未来怎样，全凭他们个人意志啊。现在呢，还有个情况，你不了解。啊？这兴旺啊，跟我口头立了个军令状。 说两个月给反对搞新公司的人一个说法，要用结果服众。所以呢，在他卯足劲往前奔的这个节骨眼儿，我们不要给他压力。杨梅也是啊，刚刚打开局面，让他们先把事业搞起来。你说是不是？
0: 是是是，曹叔，
1: 哎，
0: 有您给定调调，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我今天来呀，还有一项任务。
1: 啊，什么任务啊？
0: 教您玩转手机呀，下载直播间互动等等功能，我负责给您培训来了。
1: 不用，不用
0: 啊，
1: 我自己呀早就搞明白了。哎，你看看啊，我现在就去直播间给杨梅点个赞，再刷个小礼物。哎呦，
0: 曹叔。
2: 你可真是棒棒的呀！曹总，跟您提个建议，
3: 说吧。从目前的销售情况看，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月度 KPI。为了让我们的进士公司名副其实，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该从销售利润中拿出一部分，设立专项奖金资助考入一本院校的本村学子呢？
4: 哎，这个建议好。 我们东村早在明清时就有在外做官的，还有发达起来的乡绅出资办学堂的传统。你这个建议是耕读传统的传承和延续。杨梅，麻烦你做个奖励方案，我们好好研究一下。OK，
5: 请进。哎，你们啊，我在跟曹总汇报工作，我先走了啊。
6: 小强，坐。哎，兴旺啊。 你们俩没事吧？没事，没事。哎，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5: 有点小事儿。说吧。啊，兴旺啊，我有个建议。现在以我们东村为中心的整个进士镇，这乡村公路网建设情况良好，通过直播等营销手段啊，聚拢了大量的人气。哎，来乡村体验旅游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我们不妨。
6: 乘机造势，
5: 哦，怎么造势？哎，
6: 我们可以组织一次自行车乡村环游越野赛呀！好主意呀！
5: 小强，这事儿就交给你了。
6: 啊，
5: 你来负责组建团队，出策划案，找合作伙伴，需要我拍板的，随时来找我。
6: 不是，我不行吧？
5: 哎呀，你就放手去干吧。
6: 那行。
7: 那我去联络了，去吧。哎，加油！好嘞。距离我和父亲定的军令状日期还有两天，水飞一体化制空系统建成了，并同步引入卫星遥感技术和 AI 识别技术系统。我们的进士东村有了名副其实的内核。 智慧农业的雏形终于有了形态，资金互助社和农文旅公司高效运转，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老爸老妈的手机玩得熟练着呢，在手机种田 APP 上，老爸给我点了一溜赞。最让我欣慰的是，老爸老妈自愿走进了杨梅的直播间，一再嘱咐不要开美颜滤镜。 最讨厌塑料人，要本色上线。
1: 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点点关注啊！嘿， 我是

0: 个农民。
1: 别看我当过村书记、合作社老总，我最擅长的还是种地。哎呀，这说起种地呀，我就来精神。年轻时候，我们是看天种地，这一遇到天热少雨、洪涝灾害和病虫害发生，那基本就是干瞪眼，哎，常常颗粒无收啊。现在好啊，是看树种地的年代。我们村呐，自古以来是讲究勤学善耕，出来好多进士和名牌大学的学生啊。种地是种地，可从没放松过对孩子们的教育啊。那古有学馆，今有学校，治学之风盛行啊。
2: 呵，那古代曹叔这气势明显是要罢考呢。
3: 是啊，哎，客服正在和几家学校谈研学的事儿呢。骄傲啊，
2: 后来者居上，彩兰阿姨摩拳擦掌也要出镜了。
4: 刚才那个大嗓门老头啊，那是我老伴儿，他以前呢是我们村的带头人，招呼大家伙儿干这儿干那儿的习惯了，这调调啊就是降不下来。我现在呢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你们可能想不到，我一个土里土气的农村妇女也有自己的梦想。你们猜猜看，
5: 乖乖，
4: 我的梦想
5: 阿姨更厉害，
2: 上来就跟网友互动上了。
5: 是啊，
3: 彩兰阿姨满头白发笑眯眯的样子好可爱啊。
5: 哎，这直播间呼呼开始上人了，
4: 新鲜的杨梅。猜对的这几个网友一定是经常关注我们直播间的，关注我们农产品和文化旅游产品的粉丝们。
5: 阿姨不慌不忙，表述得很到位啊。
3: 那是啊，都是经过私塾的，有文化。
4: 这说起这瑞安的花灯啊，距今有800年历史了。那最有名的花灯呢是古龙。我小时候很有幸就参与过，那我在那个龙尾部分啊，哎呀，这里的门道啊那多着呢。我尽量不絮叨啊，挑那个干货啊。
6: 阿姨真棒啊，直播间竟然没有掉粉。
7: 这说明广大网民对文化底蕴深厚的内容蛮有兴致，不是我们认为的浮躁的一代。
6: 想不到两位只念过几年私塾的老人家能给我们进士东村代言了。
7: 哎，你们轮番上阵，一静一动可以直接满足用户的情绪价值，感情牌打得好自然不愁订单。
6: 哎，老谋深算的人原来就是你呀。曹兴旺，我们俩的事情你怎么考虑的？
7: 什么事情啊？哎，我们俩有什么事情啊？
6: 装疯卖傻。
4: 老曹
0: 啊，
4: 你再跑一趟银行啊，把这个存折里到期的钱全取出来
0: 啊。老伴儿，是这个？
4: 嗯，
0: 你可以呀，你这么多私房钱都不让我知道啊？啊，
4: 都是给儿子的攒的。哎，你快去啊！哎，别忘了带上我的身份证
0: 啊。
4: 江边的那个楼盘卖的挺快的，听说都是城里人来买的。哎，还有好多我们直播间的粉丝呢。
0: 好，我这就去。这个臭小子真有福气啊，没了婚房还有人给准备。你说，
4: 先不告诉他啊，他是有志气的，肯定啊还想自己买
0: 去。自己买，他那点钱全都公司里了，一时半会儿他是买不起啊。不过他这个劲头啊随我。
4: 快去吧，别唠叨了。取完了钱啊，我们就去把那套房子定下来。
0: 好，定下来。
8: 下面有请瑞安农协孙主席和曹兴旺总经理共同为心灵体验馆富春山居民宿群

0: 曹兴旺，民宿是以我那个破烂家为基础扩建的，我是持股人，我还是直播间的主播。唉，现在直播经济的基础都已经打好了，民宿也有专业人士经营，我想我可以安心离开了。
1: 啊？为什么？
0: 你不要担心我，我在这儿获得了最美好的人生体验。我承认我喜欢你，从你把月亮花灯挂在桂花树上的那一刻我就爱上你了。可是我也知道你最近的逃避就是一种拒绝，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不怪你，我会永远记得你。
1: 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不去，我明天就去上海，原来的公司正需要我。
1: 你必须跟我走，走。
0: 你弄疼我的手了，你霸道。曹兴旺，我穿着高跟鞋呢，你居然让我跟你爬山。
1: 来，我背你。
0: 你这是要干嘛呀？
1: 到了山顶你就知道了。
2: 曹总，我们都准备好了。
3: 好，今天是我们的滑翔伞项目首次试飞，由我和杨梅共同完成。
0: 啊，
3: 教练，
4: 哎，
3: 麻烦帮我们穿好救生衣，系好缆绳，还有安全带。
4: 好。
0: 啊，曹兴旺，你还没征得我的同意呢。
3: 我不会看错人的，你和我一样，喜欢接受新挑战。
4: 曹总，准备完毕，
3: 谢谢。出发！嘿。
0: 曹兴旺，我腿软。
3: 有我在，别怕。向下看，
0: 我不敢。
3: 胆小鬼，闭上眼睛也是飞，睁开眼睛也是飞。
0: 我看见了，下面好美啊。
3: 我就是想让你看见我的梦想，小时候就做过的美丽的农耕。

接下来的故事，我不说，你们也能猜得到。丰收节这天，随着杨小强手里的发令枪一响，来自世界各地的628名自行车参赛选手踏上瑞安乡村的梦幻之旅。广场上，杨梅带领的魔性乡村舞蹈团跳起欢快的丰收舞，直播视频团队剪辑同步放送，一幅开放包容、充满创新活力的浙南三位一体农业发展蓝图正在向世界徐徐展开。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奔跑的村庄》第三集，剧中人曹兴旺由刘兴博演播，杨梅由刘默演播。

0: 亦非杨尧民、刘斌等。出品单位：中共瑞安市委宣传部。谢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四冲今日月。

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
4: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退休营。
3: 新格林格公开说，下面来从永阳站里程数据员，第一列空内比外内组，当我准备在九点人去出水果摊干部就业员了，重庆彭水村汉江冲雄图人年内面貌不是修理我六年就我吃不是。那次特别去中共中央局机构书记、第二个部主席、中央某国区主席习近平去在对通勤的我们说，昨天看见那年重庆彭水总图人年内密码不是只我签约这里头听表过年最久只有前年小天女子每天不起不他面目高举他进驻套居所的聊天也不足够有件这句他写起不他继续关注起四十六次所外面经验这些他张西康的机会是电脑师习近平去社会卡他只有底层卡去底下聊天去坚持我的为天国起不他都是不牵连他温素你的动物他过去年岁了胸流给他列天卡了他们在电梯切的明白忙做起厕所他就努力底下了给连电梯去过是你的那月中共中央九十九个九六五元给自己给看起总理的强起全国做标那年重庆重庆的女秀有个若给套住他面目有趣女子破为忙做估计所给列天比玩组织他若人奇怪吗先

0: 昨天女子听日我用过年点几个三年卡塔只有秋卡期跟着二位年度大年你个塔微密给你秋用你这些起不塔女子我用过塔卡点就为了个点点啊主管西点不是习近平去组团看见他，李强去冷在心说：“中共中央首席局级委员，给自己国康去总理选拔张国清去，只有第三期监控陆军经理去年三年少多多片面，若叫他就两天了，组织那有事。重庆去都需要这组前年三年少多多催叫他，面目叫绝，仅就他就说给两天，女就有贵抗力准没事，明儿只有两天必须有事。”
1: 这个来过年陪陪年走，到东北采九州人的接触，改革派主席习近平去上海西郊展开图，中国的年度人资战略，怎么来密特战略促进它？密特战略也跨了西北九江的土林村头的小巴的陪陪，哈萨斯坦的总统托克耶夫谈接着那回事。习近平去怎么来了？罗杰军队定时进入新计划区中心预备谈，中国谈哈萨斯坦的计划的崔干谈，两色冲突对于集散七八铁三点头中心预警。结合你比原来军用特级弱的计划，就在作为扩大军权动力。你们的消息情报谈，配件给派动加情报工具。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加团就明确扩大了电子数码大营。中国共产党给北特区围动三米七八的短途步谈，陆军团迷茫给中国共产党单位军政开启学的。中国共产党了电团团捏团，迷茫区在我顶上说吧。陆军给两根扩大配吧。配件给配件团队吧，特别最前配吧团切开吧，然后多批的东哥了，通勤切吧所以配件开具电配置。第二，中国共产党军团给在我演习的人员。习近平去哈萨斯坦给军用局局了军队修建东西预备团。第二，改革给中国了命令随便，特别最前规矩是。中国党哈萨斯坦小年部配件给特别团，随着这段小局的兄弟级别。为着两年的秋节，军械买把了土路动画团，推木头配件主角的工地当年，中国党哈萨斯坦给特级弱力三米七把了，格林三百六百团，从这三百土角的工地东国些的能源。习近平去，中国党哈萨斯坦给军用两年了，落点军兵按工地动画团，改革泥团，改革泥部迷茫给作为开平团团员，叫泥部鸟从三队配件了工地动画团，鸟从给出席连锁动画。给三周围陆队总团团协助牛总给连南三八基层级切割不谈，牛局团第二天两列加一当年，昨年南站团局团拉大了七八的工地动工，平均这队级别组成了工地团，铁东团队能做特别忙度当年，给几座南建成特别建给出色投入动工，比赛的团结领袖基层切割了，中国超级城镇边角团没得领所拉在两周前年。哈萨斯坦给城镇建给教育了文教了永久了弱人阶段去。中国谈哈萨斯坦给人类别的罗亚布尼尼，罗布索谈现在面具、缺点、绿色、研究了所给年龄了兄弟集体，米勒年米勒帕了指定用户，蒙西点都通过。中国教育哈萨斯坦教堂推木托，扩了是一笔全国情报系冷链大话谈，年龄介绍谈上海年龄指数。中国谈俄西亚外面篮球所，充满篮球人，团结谈兄弟球队的兄弟集体，各级场下场地，两队送军前队越级，内队能越。多个也无疑，三队选手的鉴别，上海重建图，怎么能给密特战略促进了小局中华了，还将搞不穷。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家谈全面啊搞完了，中心可为俺点这小局谈，主席习近平给开展点别国际化。中国怎么能勇气突然前边空白中间突破了这些的历史原因哈萨斯坦给中国瓦尔给计划的哈萨斯坦给汽车卡车做了几年中国瓦尔给越南军用特级弱的计划了军械买把了兄弟解决了学个月哈萨斯坦说起中国桥塔年度穷年计划配件东西过了去主席习近平给共产党开进了别的美军解决团结团结火大解决因中国教堂土林中十多动画团鸟松团马教金柱女教新列城镇边教所带的每周年来了兄弟家伙美军领内给别的了滚地动画界建立结合你被这话空

0: 子迷茫中给了给读戏母体团给起不他从迷茫错了母体想定要过虚拟丢送他张着帮密年不住所贴忙做给生出了三个多他忙做给国库了生气几把光那么了丢内月本年丢内要不要爬了去军队或大单位局从迷托索他给做了七十多个人西送不是这个数据习近平提北京国内从给了三季了国际东西从给了停车间组准去他们经其实给经营别民望从给了给都市可以用来让人打扰他忙给国国塞到他忙了特区之外忙了偏债同民塞到街求救军用结巴从给了三季给了停卡丁色他十三个中年从民望做起托索他给错了给错了些三米结巴的七十东西是能做那些我觉得什么让我提母体不提过年重给了所有了固定动画靠做三段才不是上海重给了黄埔区委会书记徐慧礼仪列级我去这个书记他定给东西他得西给公团让他定死起不他杨桃别虽用接着到晚母体租不他让人当年孟子团群体团群开始迅速自我谈孟了第九军个体虽共结计去迅速自我第归宁不觉得归了归地胸襟同个运行与破谈丢不谈丢抗谈丢年特具两大奇葩丢抗年不谈恰桑觉得归所接特秋对其批几年秋用其苦力有表现秋对其历史同个运行送不是上海重建了丢抗同他们去给局长选拔能用引起我自阿巴奇松图习近平去挑战三边中国开酒店边制作人路的公办组织都接不他杨桃边西江接战到中年孟措给卡族国度他甘乃计划森寨计划日故计划这个天大难开始迅速接不他托邦马拉托基普色边对抗宁波俱乐部机构动画重庆南区重组俱乐部给集团聊天也不主办人不忙为普通对抗国中马拉挑战动画当初期第六九九了内置教育丁色的动物节七年十三十二级团普遍教育了第一年孟索给特座团给错了第错了节军队啊七十多个习俗有事
1: 第六五年八百年初习近平给建设永乐国联网设备表扬阿伯哈萨斯坦给维族的冲突体最重要的人哈萨斯坦给建设阿斯塔纳入工作是不是作秀古准确习近平给建设永乐国联网设备表扬阿伯全用他马拉电表过年习近平给第六十三中国开学电表制作人路的广播重建三十寸版的签约片给其制作年中国南北停留间来决论七八谈停留中国的西道头版的柔软契机王炸电表落地机扩展签约中国党哈萨斯坦人停留间给南北多给南卓引行也跟年表主席习近平给松松开建铁的新年给是永乐给南用别的定色七八题中国党哈萨斯坦给联网集团初步组建的官邸东区去年开建电表文件人员
0: 第二个点困难比外难处给这些个关系总理李强给自由居住你跟我住毕竟没有做完寂寞了中国人你对于做出来怎么你没特别人类促进了学马赛聊天怎么能玩撇别更不止无休人情红马耐谈寂寞闹事李强给中国他可不止你天梦头恐怖着心别容得三不一别有了秘给造作电影主席习近平去密认为狂中国人怎么能玩撇别主席洪森谈节奏难念集团开心热谈人不穷于他定孤身无数人心谈突这些年特具指出了俄罗兄弟有原因中国需要去偷得牌松土可不止玩去指望体他国的情绪去温透内部套相连可不止叫他落点救命啊平时给不了他听这种类他们是不见面就这三边去南滚去中国他可不止连往集团做不足够了从这条毛头够了估计东对于急速不是李强去中国叫去可不止叫他念头多久怕他们抽出去念了他所谓恐怖牌看他念这牌看组织所丁色盘丁地用玩估计的你孟西只顾他牛从女个三八米特人女曾经编教所开空给念里丁色的东地域中国教育都不需要点别中国开列体外漫画看不起来马就起把了哥哥了给别人求救人教育部老师他人力研究所米就人力念里了兄弟给你给孟西偏最许多他在西色的东他据从朝托建筑他楼镇可绿教别你所给种子没法算你 给个你比米曼给的家了给连提问要我机会他路内松给今年不生心七星令家灭不提怎么给变做了普渡七三天月中国他看不知郎秋天交了兄弟给面给个你比推梦给给边松教他老大之年就忙有从指责他给及长下场定了松教机会是松不是 红马那一看不知他中国牌最近咋做什么预警中国你看不知略去学习可用去特区中的他超不略透音看不知巧克力落点给了命啊中国几个早点来接受南部学院中国巧他托人牌给中国走的多他牛酸他麻雀蒙西组织女个三八偏水直退 米确认内所开矿期比至年来了古地动画朝托建给他陆镇科绿脚板东地动位地下沉浸年来了凶灵脚板中马肉烈丁色动画节前年冲一部九十三遍去南滚期两万九天做不做板团我们冲这条毛头表了古地动队员及松不是
1: 中国东西提名组别内地的强库尔亚龙西杂作森林南瓦皮皮中国中央七岁聚集军队委员建用西追集中西王沪宁期七居住人彭阳图强库尔亚年岁当中央七岁聚集军队委员建定文员天康给文员长宣吧能力康给总理朴泰成的联图中国党强库尔亚杂作年龄期若日轻易接把相电龙出去人和国罗瓦陈思修为年龄从头的修吧马赛西济宋南月王沪宁期 龙出去人的一空中国党强库尔亚国际把建设起中国党强库尔亚早着年龄给肉类轻易接把了明大规模体也和你被明码给特别人杂作三点多统计七夕谈接政给蒙西黑金定语龙出去人的一人却你被轻易给广东军军接把他偏最解决了他团结肉类蹦蹦年纪给别的接接的七夕谈偏最一起接在军队电动当我谈别的年龄团队团队接把 特别肉类年薪七十多动画接给同年中国党强库尔亚这位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 쇼 콩도 강리 주발을 치고요. 비리탄 빈수인 제시를 진바 딩섭도 당내 계급 유비 미망기 디기탄 자조 균퇴왕 섭도 동구요. 뒤럽기 견적 문발을 제바타 락단 제니 서구탄 점리기시 디딩리라 군디 동구의 시송 유바시 표태 청기 장코리아탄 중국 자조 염리기 로리 칭이 제바장리 롱 주주장의 송신 장코리아탄 중국 제화탄 계급 유비 지소링 로차샤 공배 용화라 군디 숙진 동화 아시아 창샤르기 시디 딘링타 대자 송경제 차치 레기 개진표유 디링 안수 전수 지구 습견앙 비와티 징이기 특주기 튜니 개진타 장코리아탄 중국 자조기 순수 진보 강리 문발 제유 장코리아 조기 지급 주지 진정은탄 지급 주지 시진핑와르 중비 시든 개진라 지송 수토 징이기 공튼 모티 다르베 동화타 지소 진로 대화를 제비 장코리아탄 중국 제화라 균세 매발의 중능 경례 장코리아탄 중국 자조기 류사바 튜모토 중대 유지 송유시 대진 장코리아 조기 중국탄 장코리아 와르기 자조라 뚜루베베 비중 양센 첩든 제유바시 왕동풍 제고로 쇼유 중국탄 장코리아 초니베 미니기잠 제고로 쇼유바시
2: 나모 최딩기 양덕디네종 뒤라 피규르긴 노정디네트 다들 굉장히 센시 못되니 그냥 룸디네 공부에게 드는 게 생겨린 양자 리제시
0: 디글리아 코네 비오에네스 니자 에르초키 네스비와싱나 네스시겐 뷰징 망부시키 에르기 송부 먹튼 찰고이미네 뉴에 사고하세나 쿠바라 먹튼 자주 비규 주시적 타진발 심주 지심부터 디나 까마키 조치 제시 카종 시쇼 진례고지키 랑린더규타 멍미동 자카시키 카토 최고 자주 비지유 지 수세 제시 지도 중화신나 다오코메 더주토 아지마키 멍텁 삼고이키 선교로 돌뛰 총도 팅지 공소 제니 亲密联军主编同名孟天强聚集举行了追悼节目时，文章提到呢，俄军总统特朗普还扬了俄军就送部员举办强聚标语，顶别前把催眠不是，你随便问两头头，俄军就同抗议，古巴目前高等技术阿罗维奇的东西与几乎不是，俄军就同论起卢比奥伊。俄罗斯军队亲自给他们军人古巴尔浪子区固定接不他，边疆局的协调东队右边随从三班儿派了个七度九九了，六个球员及年轻乒乓接不是。
1: 第二五年被问的是，一零球员在九六年被问的是了行了，一零六六局及不少中介图把个记者听你查又不是。三年提个随从去，第二二零马去恰巧建立中华性人民共和国签约。一年级阿巴斯出个送年，年底我怎么一个数，统统把这个一只天网查阅。在九六年，俄里中央某级部委，俄里小局级退休，其中就最尼巴了。俄里马基一年拉广木出对马的西北，日国三百东地当年，一年级马天都不休，阿拉为年先头当又不是。俄里破产改了表创业给年底的，一年去年阿拉新俄里谈制度前行越不谈接近，俄里怕了退休级了退休用的前行越接谈。公给统统俄里一人了东地党委跟着的一人了这月不堂一人给俄里党一人给三期制度里给别都送于这决度几个不利共计三个月把的协调中国了俄里马给在居住年一人给三年忙不了东地党年民忙不行了西面岁月不是一人亲自不以在居住年别为三大西可能俄里年对一人都浪别盲听东地日本人别这月下去提大年底结束给增进他，给及其成绩写在杂卷里，给别都送了他。某处给南宁三月边文集签约及归途。一连给七十笔政策被认定的，一连长线都不需要给退缩月边内最肯容性了，开点交别彻底解散。一连伊斯兰集团结合不了明白，正在采取抗性因素，铁从不怎灭不他，铁给国内连接他几度采取延续电源。
0: 这个裂口呢，比为难处，伊斯兰研究的起持久处呢？以色列中央某级部委某级部署提议根据龙头长年加上预期就是处理给我的扫狂以色列马基尊敬我的内月解决不是以色列马基头头加上他这么给你这么多底下可以做给他是说你可以提高交流前的电源第二你对于搜索率到这边次对你还没是他这么的给你以色列来接过这边的罪那里要推门是不他找不不是
1: 谁那么说孔先生就是研究学院大学中拉谈电子文革营，连线给我南京解散第一老师。
3: 秘密大集体，俺就老爸的出机集。
4: 秘密武器集，俺就老爸的出机集。
3: 出出的集体，俺就出出两把起。
4: 差多不变之主意，母鸡形式两把起。
3: 秘集体这样是江浙切磋。
4: 娘州人民之文的恩济点点养成习题
3: 社区康习题语体闽南用我起
4: 米日卡给吞之亚界党吞梦苦逼人中华米日体索子内色党独秀内色热万内色建议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车年车机构列空机年车堂龙车列车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拉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龙车车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车在这忙过去让你机对的先全阿江江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立线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照票价立线先对呢我们也期待其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跑立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立南初级提先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按照云听南节用

0: 别国年,我们把这些月经,替中国塔,Kyrgyzstan给科密批,给是公路给娘娘比例定色切不塌,狂别给特聚这对了,兄弟改款,给其西森色,扩团结一批,文字难于不实。 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军略奥运，改用四十九届主席王沪宁去，及其举行人，北京图为的南共产党中央七十九届奥运，中央能西北部长李明哲那支片，为的南共产党给提名说不谈，坚持那一不是。王沪宁去，吉克书记习近平谈，吉克书记苏林华，特区级制度特色军共能行去，第六届的时候。 吉克书记苏林去，中国参政立法书不谈。吉克书记习近平谈，西屯开进三百兄弟。当年他给科密去执瓦谈，怎么连基础人路给恰下狂别东华，特区给组织难于不是。中国交给为的南交谈念头，当年他给科密去，西屯古这边西屯开进，屯区也不接地。 中国塘为的南区来往集团作伯组共七八，摩托、机色、机电图组局，规定东队区。中区给用四处区贴贴，给咱点别来给边队员接送一批。李明哲，中国共产党五年天，让我给他居民阿哥话，这些地里需不他。空气，吉克书记习近平去端南片。
1: 可了这批超过日坛人不谈，中区内这天军前面把团队切片，过这女排为的南区给移民几个月不谈，当一谈给科密给切团过这片，西团连土团队也不接不谈，中区开局单片，基础人路给人别凶路接些送贴，为的南谈中区来往集团作伯组共前队员接送一批。
0: 这次举行人钞票，给是吉克康三口兄弟看起，三口用炸葱头托，加库吉克书记，第六老对托，让给其七十多人看起，西群，路过给推送列，广东出入，趁你去三个列，汤马给预备他，用心起来，咋着别去做苦肉活，让给其七桌总团拍手接我他，别去点不月季就预备些。 他留了对头，让给其七十多人进八十，高速进一百。推进一百，七十多人进七十，广东区路直接送他，去往竹塘三亚进行补贴。推送来，解决给他成穷十八年。你到你是走几率，推进送不进去，推进他都不赢了，八十脱手也不是。 天呐，真的主板，七十多人进去菜，广东区路吃西餐，去挖炖汤三亚街新不贴，推送来赶紧女婿走西餐，成穷二百的，到我酒店对门，不够军空投一不是，赶紧城市三十六新呢，让给第二，可能是票我送牛总去，给客亲婆安汤票内部点不月，老对头。 让给其七十多个同学了，去举办他去挖炖汤三亚松心不贴，推送来，感觉叫松汤成穷四百的，推起九级对门儿拍又不是，各国几个书记官职宣布王军去，七十多把位在外国给你，中国苏州塘，可能是票，国有国拿错，难免参不一片些。 三国的水平最久长，城西电台台内直接揭开，国有国军队啊，改革图着新学。老队头让给其六队路拉汽车塘，老来给路拉汽车所，团在七十多场内二百天。AI 六车塘，俺们这丁色图片，人员监管栏目期间全面七十多七车，七场连接的，可能是被给客塘社区顾局了怎么了，客户接送多。
1: 第六老对头，可能是被在狗所来团在扩展当地一部摊，让给其团来买了七三摊，或者是被来了三位女白店店，共有六七十七八摊。现在今天在狗团在摊，没人一批，不给其中几餐，告诉说了，赶紧你去这样个摊，成群几摊，赶紧送去送个牌一批。
0: 老对头让给去南京这边国通区了，吃酒汤，去挖炖汤，三亚西城不贴，推送来赶紧你去整一趟，成群结伴又不是。 Wang Junki, Rangeki, Rangdin Goyi Ta, Chogyangbe, Goyi Kurim Denbe Na, Gachir Dangti, Gekub Chuchu Rizumla, Goche Migubi Siju Lagdar Jehu. Ngan Sui Xingle Tunze Nang Rinki, Chokdu Gachir Huda Dangti, Dilu Afriki, Chinji Jawa Zubi, Gekubki, Surbian Gambutang, Xingji, Bejin Ki Gushu, Kambuji, Jumi Xingji So, Xingle Tunze Nang Rin Chokdu Tupi Yuji Songxia. 年些空日球经历几天堂孟森集团年内期中国堂克里斯丁期拉当这天中国学术聚集别不止这么多堂咱们连各团策划期给及中国萨国期克里斯丁设计期切过别是企图年我堂年冬一直在主流中国的研究年来领地了修建研究期团民堂日记期间期望克里斯丁明的所学习 结果比预托习近平期给是公路国联网级别贴级别俄罗斯一级班嘛针对节约不堂咱们连各团策划团队别习近平期给是公路国联网级别大陆七团期目的三个期班委堂提醒可乐级别各团策划团队别上海年内增组给各期我有助年内了规定东局国期巨人内门期清笔团队针对节约不是 日球经历几天堂孟森集团年内期中国堂克里斯丁期拉登这天中国教授聚集别不是针对期帝都严国堂别给年节江多团角级别偏村接线进不去确实没天中国克里斯丁区别上海年内增组期空手给各堂年托全网人路拉林大陆堂 两王集团作为年度对比刚接店铺虽年退步门板解决社会期店家堂电力松动结构尼上海年内增速期年内期满足开卷实现KGS店期台湾联盟第18期总支部托德库努瓦期上海年内增速期中西火 一些有名的各级中国堂店家满足年内堂年这托机构坦诚电力松动所开工给年内了有些重置特别不适我今年八日日里店铺会上海年内增速级社区期西的堂店家电力节松动下去别准接破铁杆村托将到年度人民政府托湖南军心国有松动马干才有公司 别是开头准备给你面试六段南昌区八十几区迷茫票一万个月不是开始电梯熊组米这六间区给一个间类似别克风的区第二一些呀玉米区你现在他去六段南昌汤姆提音不汤龙国的最后组成三年提前苦有出点内区我们是退步连锁钱不买些 三年提前，陆续扩展了价格两点样签约结算项。快乐支票各团策划期，中国三塔塔艺术期免息票，前边班委托马提三一作为南部拿座塔，叫做三龙期继续过年，从为赠送中国女主送工期改为别，不过了我们是退票我们把签约。三年，开始电器给各级传达吸引不汤。 中国给各批人不当兵，松江日记所下时间影片。中国的给各批女主金喜松江堂，每堂人群看，是团年内给东西，两年大会，团梦给团年时间不是。上海年内增组给各批，连续子女争夺签名托，克里斯丁去当团兵，英国人中国堂克里斯丁。 乌兹别克斯坦克将咱们组成去南部索克盘，不是针对去别给俺们这个留恋。中克斯克偏村集团去南部改签当地，三空塔格勒归属南边，西边拉林文巴社区。我三十七位日在插队内，明日里马代班抽着团队作为人力堂，越过俺们归盘堂。 西边偏村接线人片留恋，给客们一部盲错画，偏村西多堂，偏村杂桌给孙杨特别南部文玉不是。克里斯丁克当局策划起积极总支配，伊丽娜克三桂牌，明儿陈先生克乐观研究烈日所刻的南团堂通错了，金铜切割体，随观研究盲部这片，真龙系统教学。 타딘키 버지 점든러 따르 정신탕 삼류 정신 이거 된부탕 제진 세주탕 통소스테 칠레기 주제원회 잠린급둔삭바캉탕 냠레 주둔러 민다구별 구급러 된티 계종키 년조 비질러 흉륜격규저와휴지 송유부시 제고비유토 特通 人年 三个团在忙迫 用着级别 库格准确 天南 亮亮 通格级别 AR 一个米西奇 大国和民用我西 以往古地 催得起把用学 大国会 人类在这期 其中期 米去人类别的堂 便就从头年里 年就两名节了 阿瑞染体起居日故几个月计算下 历史别个不能去 Kyrgyzstan, Zhongkhuiwarki, Nyamle Ding Sibdu Donghua, Tumungi, Duimutang, Sibri Rengxin Qingpu Dengyu, Nyamle Kyapkong Gachiwutang, Bianjortang, Chipsi, Kuryu Zunggyong, Chisogi Rinne Nengchui Natsu, Biri Sochikyu. Zhongkhuiwarki Kamiipu, Biri Nyamle Gachir Dangti, Niki Nibianle Guidi Donggyu, Rigu Chiki Yueji Zongxia.
1: 계지中区萨克尔西布尼森林급军萨克尔克中区日别雄路塔中区三路铁站我追塔中区皮格基春节针团中区尼姆勒基登局亚不学不接基比大切古基金西市铁孔和阿弗里克塔和库里亚巴吉尔阿根廷加冕哈萨斯电索给克图阿基索尼日不是
0: 埃子乌皮克奥罗米亚阿提霍莱塔仍穷日不塔所准日别路林克崔德康纳中科给看马玉杰克拉布云别索甘松瓦塔拉布耶别克甘松地巴别比一托罗子吉镇克罗姆索尔索加给七年前嘎给下去拉斯罗平玉不是
1: 他国土罗摩酒厂开始给国地给给给拉白鬼蛋了大型马克森别拉子那措给这些年点给年薪学提起昆水恩古切隆美白比一托中大切学我将洛森提多年洛布这提日别雄路给这些年朗林在女给所长牌更多穷活虽然特别存不堂天年中国给给给当会更多持续提示
0: 罗尼是曾经的那片阿比兰尼他定期罗森年间罗面这些一不堂所中铁列空了我才起来绝过其为所难穷学空气天安陆地其刻日别雄路马托年肯片他叫中国给给给按错了规矩其单那片铁为列别过年写叫口娃连图不读及绝于不是 天尼中国埃子乌比亚若干这片新列列日落水推定孙别拉子若干南站去对日西时南站的命运里新列列日落水给给阿东接不去埃子乌比亚强制托为新列拉子客店民的卡机所供接的况错了让给客机新列列日落水马拉族若切个堂车三内提客新列团给给出自托罗东局提示 南昌团结会彭大军旗按随日记节节每天给出各种党委员我在堂东日六节昨日金秋初日门坡新春所起来军务组合给给日记节节后来他人穷日不堂所准日别路林组别三内提给日日路林初度客户解决下
1: 马玉杰尼湖南金贵猪肉列日六十六零期秋日门别给根西银不堂年冬你是这批旅当晚就这班后来他人穷日不堂所准日别六零托给根七班用地作为六七堂我用别顿列顿期给过去马玉杰尼罗马翠比一托中大七别库格了接着千不七个多
0: 但呢，罗布森春节间没推出的康托，将大家给约。罗布这天，天空各位扎比米片，罗布森给索托马克森塔塔，对不给当手机，拉在中国约。光给团结伙湖南金贵猪肉列的拉在罗布林去，后来他仍穷日不堂，所准日别罗布林了，七年前个去，白白参加了毕业卡级，先得给约不是。
1: 铁德布温中人心机会落不起了三年提起给落不起搞不起个肚子三鬼八九月不是中年你爱子欧比给新列变脚起出不及开钱些事阿比拉塔空气落不出去我那句词
0: 两年提到里昆曲共同去索价那些日当街堂面具级别出借托罗进步马赛昆曲的各自主人民别浪车别具强出不而且图片若干图片后来他仍从日不堂苏中日别路林去路基某路该的黑子女提他罗马去来日别给铁铁钢琴不学 中国基金会罗马的日据子女三岁扩展集体听着给六十堂所在南京节目马赛特同三年提给基金堂念托新旧节地地区去做完历史点地当局解决学每人为况马玉节堂湖南益阳历日六十六零期基金国际评级三对各种促进组织这些我们这次的堂共我女主 来着土司建年共人准备接场用这堂三龙德西节年接触基础节拍来人西部留住点边岸三年提卡团区接于不是后来他人群日不堂苏准日别路林期所中电视的单三西差于不年接触所采该去给住给岸身体落不着提路区期心头撒不得于不是
1: 七个老周哥级别录制列团就只能因为个数马月节堂高级评级特同获利他人群日不堂苏准日别录林图给看就站了了恰地所在堂秋根求助苏特六节帖六节所中节不堂级特别啦绝国级别特区区西扩团节又不是
0: 一人伊斯兰三级松马索马克也恰缺乏集团其中多数给陈家安提取级别电价没变那么随便点霍尔木斯出库提人年松国家集团出现抗议说中午前面就解决于不是提及二里马克霍尔木斯出库陆局给出了二线国企业解决多一些明年文件解法霍尔木斯出库图 主席夏东图明期电开没别人身体拉向托囊车与土狗年可能是比女狗扩出去扩团堂国有国地内年了推动期得不是千不松车军不是唐婆霍尔木齐出国图中午期盘拉向干国铁片马具多农扩出拉向杂差土狗月彭博森狗看期做到跟着得十七年立功期城西龙土长铁
1: 内需比往日不一样，截至中一年，霍尔木齐出口图每个通都别出现中午期内需哈兰没不同。农民出行业可能错价提摊加入不是。根据充值社区列控，开普列公司城市联盟牌，霍尔木齐出口期出现中午期前，年前军团安吃不同。当晚提大队去，年时抢用出行注册卡些年，常年七盘吃月了。 天年，萨克卡些人去出现马修的言行，一人去蒙住空图，年时抢用出现，干了咱们一片出现了，还将去马沃又不是。根据女工人做去年的当天，给的错改跟进拉点片面上所绿色，马修都弄不出去对人，我们是退步都突出去是。
0: 根据南京工程北联区，年前研究了电团，初步设计期明年年时都能扩出建立。南京车企东出格列面不贴，预算设计图建得没穷未空期，南京车年东设计了，渐渐加入不是。南京一些内控，万达一些公司三对七天合理期。 霍尔木齐出口期蹉跎跟进，拉里亚片面图局部谈团，农民了二十年开始可还将全部电源解决多。二零一五年，根据广东部业业前，制作之外拆解脱，内需比往日不一样。二零一五年，一人了日国三边东地东国组部谈，对明月里霍尔木齐出口期从初入。
1: 暖色单位内部没对提前途东区提引起就业不是。第二，二零一五年，三国级技能一人了东地当活，挺西部提引不谈。二零一五年，马团跟的军队中国提，给及中山马具多农科住了，甚至用会跟其引行。给及马具多农期推荐团队从事个人工提，及其中一年内送三国三边要从国组别起，我们是退步跑跑堂。
0: 拍摄各信息，感谢系列给予不是。日本俄罗斯塔有人去蒙住提，给及连年级别都农科主席，今年三十岁高龄。 오르스 도놈 조장 소청망포 최고의 법백인키 오르스 사고난키 렁놈탕 자유놈키 된세 원세 퇴부 용도진휴 예동이 슈쟁을류 잔염 추세리에 갸쳐둔주둔지 자유부탕 개난키 벌놈 코주 자자인비에 내둔러 카대족치 지지개니 오르스 시중키 자유놈 칠중각동제규 캡자제신 각기의 뒤제티 다와둔비에치 순주수진인파지도 第六年，中国塔，九七一会，清真组体，龙孙就说不起口话，逻辑是，眼前朱七七进平塔，九七一总统可谓来时为例，中九的话，清真组体，龙孙就说不起口话，点击六千多人那我堂去，叫你比这话题，叫用给特区弱点这话，人不是叫个人不，推木头，贴着那又不是。 给个米皮，俺们俩叫羊年，比赛托东汤，人不是吃不甜。叫你比这外皮叫给，偏叫吃不汤，吞不汤。给个米皮迷茫给，推门给，开边汤吞甜。中脚这外皮给了，对人三不对又不是。叫起伢家头，中块胸侧切木活，周清气。中脚你吃不也不汤，肉的也不新鲜。
1: 老孙就说不起一声，中脚的给个米皮，托到派出所，边村新脚塘一起，俺们来你去在团太空前提，叫你比这话，捐车塘，代表俺批给这个了，规定单位，开工开去，俺们来了，有事冲这道票，给几推不了，捐到建设中上，中国就去，托到派出所，特区去托在塘，浦江人为宿舍多年，中脚这话大胆真去。
0: 给个米皮，平均起地位开边塘，这晚有别那段天，平均三节堂，平均改革这个月。今儿这夜就去，主席习近平去端南边，明日去两万集团所拨，对别都几堂。过了这边，全国全部是用这岸唐林接替，中国咱们去西的松江，湖大接不停天，咱们出去电力去，多少些时间，俺就去个月不是。
1: 叫你别给公司人去，俺们用别人盯着去行。那年春托，叫这些总理堂出品，南仑看起不长这堂，提醒新鲜当去，土地没那么破，中国村这个月不堂，中国叫去，错过忙不是去，叫这些了，村这些月不是。你别俺们呢，中国这晚军队舍不得回，做他没别归休息时间最多。赵建去，叫这些呢。 据其南极严重期出国唐林期间，给客安全给这些事。中国唐交这些，据其南极严重级别，俺们了，军前没办才给三百兄弟，叫你别变交他，基础批给了，我用进进去骗不到票。中国开来给准备，我准熊龙堂，听日间去江南。 龙洛武秀说：“女个三边只管去，今儿这些平均只推他，军退批给去，女不接着动脚，给连电不可断切又不是。叫你别从团委婆，军前没办法提，你到你是怎个老二，阿哥同桌，你是怎端身又不疼，今儿这些观众阿扎疼，车子说，不列团菜，公安中可以冲着端不疼。”
0: 那个三边冷火气准备，中国人准了，今儿这夜忙做去，各自投票解决多。那年中国迷茫，我看去，今儿这夜给客们看，叫你别俺们来过去，三些钱多的名大规矩。没人为空图，叫你别中国谈，今儿这夜让我们从头追求去，人不追求一刻，名大规不谈。 中国塘叫这些让我们从头追求你，根据南极严重期追过短期。中国二个组不谈这，追短中会让我们从头追过，同没提议不是。你懂你是这批老儿，中交的你娃儿，让我们根本看看去，给出通钱玫瑰别过去追短了，明大规定。

0: 俺村村子超耕地脱离啊，我那配件吃不住药的。别吃香了，你那当雨伞处理干那给我吗？别吃那不，别怕那不受作结呗。新装备退了，配件吃不住药的。徐长，俺村村子装给你那的，怎么里头给你着那鬼？新杀七十，俺们村穷日子，你那给怎么拉扫吧？通过忙不洗配药的。
1: 日日日，奶奶个瞳孔，我奶忙不洗澡哟日，他一年第一奶奶陪着中我的奶奶给别人的马背啦，这新外婆寄给哪里呀？我是得被别人收着。

超过南部村，前呢夏木亚阿南村岩头，这是康山西片，康北这边各属东林区片，路看下不出题，几岁难脱。路看下不出题哪里呀？昨天阿婆这边各属东会，飘过去随军下车，阿些做二阶梯，铁托停住去，车路车干他，等起出不久的，冲完满站去随要些。夏木亚龙庭新建超过林根田，摩托。透过开启路卡刹车，这是康桑西普提先热闹。

0: 超过那么错，参点里头的人去，俺去每日养眼识别日在里前呐，过日识别，总些他下不出看，参不了眼角学视频，下不了人家那木头，去这里前先不能先叫那说。
1: 年不云听能源，扎对APP云听能源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程里车开来，去让去康山对不对？有对空中来三桥不堂，他从沿用沿农村去南卡去，送就堂接领人来，瑞阳瑞在所的里程在这芒果，去让来接对到三桥。阿江江APP听能源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程阳三桥。 可是云听云南安卓表格里程先端呢，我了也去让去老多开发站、浪口、浪来、人力多线索、空中图云听APP破例难关不通。云听设备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代听听音。云听APP破例难初级，贴新闻难建议托呢，藏语广播写成呢最新难的这。年不云听难语，安卓云听难借用。

0: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追求。谈得听见年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给破解金南语。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六种吃也挺有趣。六种推测。六种推测。
3: 咱现在为陈卓林杰公开不是。今天呢，谈的生活作业题呢，中央农村人民经济教育局的会议，培养城南土国际区别六种推测级别，七点零三十。俺提的李陈卓琼书记，本部讲出言。 天地里在那古边母体间那么灵感错落，习近平给推特上边中国开军队边，至少人路给广边，老百姓几天写不来，中华民族第二大乐不起用为中国部队安全结构的高手，人民辛苦的学习边，那么灵感错，土里人啊，新疆人就说各所学。 Targegi sibe junyongwe mirishina tasu kyartarki nyingbu topta. Gadu kyunyongwe mirishina tasu kyartar yungyu rindu tedar chenbu yoshi. Zhonghua miriki wedong parwe, Zhonghua yi sibe junye, mirila cheje keba shadi zemlingi mirik labu cheren gyuryu. Nyete mokchuki chesu, nubcho zengge kaki zinzu chebta, gegwe gyunzingi wongyu rusonsun gyurba dene, 中国人人民币民生币与七站的解决军政七站的制作的门牌弄都弄不通，中国民办的出行盲信日弄西部的拖拉，没给中国都安全过去。我讲。

0: 你来眼科学习一把嘛是，咱们你来姐姐下午试一下是。中国密码了写到什么月吧了？中国批改了，给这几座呢，偏到中月边，按照了几个科技密码给，所属部队永久级别规定难度，平均加标单，平均弱弱进度月。中国给这几座当领导，军人习的他，推门到大街用为，咱们给部队来规定当天。 美日给习的他，批改给拉美加下了俄罗斯为解决三八交流。彭顿乐不起，我有钱款呢，你把都投资乐不起，别管他。利息乐不起，做准钱关心，加下乐不起的，贵别动口。
1: 坦荡安措，陆局给推个康熙来讲，中华美丽加大了不起用为，没有了那不念我谈。陆局给推个康熙来讲，没有得我们把人捉住别，定做他女都不得把人丢了。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电脑能信，另外的加以徐南烈，国主接吧，南切咱们歇死我他了。中华美丽加大了不起用完了，接不你。 爹爹乱乱谈，七嘴给那么久的电不咱们给，我们就是接头不行，电也没人别，当用给你把多，刚才俺来钱不谈，各都俺来钱为，别存钱别，这就解决。碰到了不起，我们就是接管了，你把多投资了不起别管。至少呢，你外出呢，邻居进行预备，你外有呢，投资干预。
0: 俺最当给密码了，通知单，你去接的，陈龙钱不落，卡的农田接不他，两个钱不落，干过去吧，我跟钱不开水接吧，给我钱不东西接不接接管呢？你把图，陆局给开水三百忙不点呗，投资了不起，别管不是，投资给人工人心拉都谈不上不谈，投资给人都打别当呢，投资接票过来，投资接开不上接管不谈。
1: 中国开卷电费制造人路给，南南两万下，这回人民钱包拿断了偷车，老子点不谈，就批改电力送给，来个难度，真些了没找不谈，巧用呢，当南疆这边难度，真些了，普渡当赔不谈，开个给苏醒开边，松江这边太多，东子开卷接赔不接单，今年了偷车，把米送不谈，乾隆给断多，七十元没接吧。 咱团给聪明些吧，南秀康了菜价，中华美丽给作为开边了，南边都叫美国话接机会。投资了不起的，用人人心大，用人人心，刚才几位人心接了，我们健康来接管不谈。投资年轻给，利于唐伯哥的，投资我给难度强大接管性，乐龙给呢，蓝钱多，嘎嘎世界，拉两千些别，落到钱不给的，根本接不了。
0: 投资了不起，给个三百零块钱。碰到了不起，我就是钱款呢，你把多利息了不起，做准钱款。利息了不起，等着你。俺最当给规定定时当新币，当做准给利息了不起三百钱。中国共产党给国际买币呢，每日加大用完了几个天，当上新币的利率来热着穷人了，没去年热着用的是。 俺最当掏的把松多，突然跟东连不谈，每日给电视人给我接不谈，掏的把松多，马克思人路给西江当多，牛肉还是接贵呢？人流掏的把松多，点亏不是？当用给东西给咱团二位让掏给过年，三点都当我谈，那段了卡带交票吧，日不接呢，都三票不接钱呢，当给俺团人心谈，当咱人心了，内卷所谓，就跟他大三我谈。 当给地摊给熟悉的，来根同会，你都他们家三万块钱呢。俺去当了，街道钱不谈，他们进去修钱不，难免街头吧，银联点的接管不谈。当地人咱们连个南北吧，用到什么穷位，路局巨人难拖，拖到把松了，突然跟团结都街头吧，银联点的接管行。一个平常给人家拿错给，娘们说了，卡带接位，路局巨人难拖。 他的把松了，中国民办给三百东的七块接管了。中国开卷电费制造人路人工白送级别，陆局巨人难度，他的把松了，多当电费，估计给苏醒西七块接管。 푸든 러브치 응운줄 제고에나 네바르도 자샤 러브치를 구대

0: 不要提为通信男性，时令期免去这些糖，接着看个下巴马些，毕竟去日经开展个一呢，他是春季密码敏感的呀。小菊母亲男节，三年提个面包呀，如期各种糖，药膳期小菊立住起个呀，组织难脱，我们推起免去垃圾，我们这沙土呀，早晚促使做事。 地摊切记，南昌地呢？地摊温过去，吃过素啊，顶色必要是。它是春季春耕区，土地绿葱里啊，牛肉绿葱起，切段切具，鸡巴腿葱素变形。日记看见南起，吃不错呀，给自己吃不糖，连给奶奶去吃些吃不糖。地摊前日吃的起，吃之前呢，地摊起明明白，给俺阿咱们许多糖，阿咱们温过一年吃土葱是。
1: 许多青蛙食品呢，新天地中国新不酿土豆级别，南昌地呢，这里移动加密居民，给罗里亚别个做过的松节，让我做过生意呀，品种糖，心情喜，品质色果糖，庄家拉咱们来吃不是？人民币产品呢，面团糖万把，送去移动拉咱们，制作前提，忙错，每天一呢吃家的就拉咱们呀，绝对面具小小可团吃不糖。
0: 三年提给免退米呢，每天吃出腊肠，所种菜板，鱼汤，鱼烧锅，同桌炖腊肠，咸的，给不借钱呢，没退图，三腿芒草鸡切烧地摊里呀，跟随你吃是。下面呀，品种熟，人工种人别，拆东肉狗崩卡，绝对能把芒土青别过三年时。你吃培养品种，人别切裂，拆东肉狗崩卡。 看泥巴呀，他家这边在过错节，培养品种保生花，拆东肉角如果疼，品种成果同行，三对客主拆东，拆住肉角如果，还是民政文部办了拆东肉角如果说，拆东肉角崩卡住了呀，他家这边嘞，品种里呀，人工就是别拆东，肉角崩卡绝对怕土，忙不起呢。
1: 拆东肉角嘛啦，俺为推过长途送药时，拆到青蛙西边呢，他定去培养菌种人别，拆东肉角崩卡忙途送下来，就用去肉角多片一呢，七六七八八些，人开在九龙门在谈，陆续拆东面具、面衣锁，起来开工了呀，肉角崩卡米别，冬菜样更有时，肉角都修开去，起来拆东肉角熟开去。
0: 给女康的团结，拆东肉角去，吸取军钱米包，退过长途动画糖，拆东南中也不去呀，拆东肉角去，壮大了兄弟也不借钱呢，退休团结了呀，拆东他就去别，军他母腿，吃了一年冬干不是，下面呀，老阿姐转个别人了呀，他是春季去，人家如果南昌了呀，蒙古国同桌的家的恶作拉咱，冬至预备过提前的是。
1: 你吃砂锅巴培养各种密码师兄，生育兄弟看起，错别生育用着村里团的许多小娃儿。老阿姐转个别生了呀，他是春季去，如果去蒙西里拉推过长途动画堂，人家如果团结，可住配送厕所单呀。如果小区出钱来送单呀，如果人家去，那么什么对不起，确实你做那套修改的，人家如果南昌。
0: 给就去过七八天，看到蒙古国同桌家的恶作剧了，咱们冬季预警，该用怎么些？他那可能是被越国话，每次电影引起天气用过的汤，用那间特动用三遍，给这人类越国每次互打对个一下。那是春季去，只有艰苦味。老阿姐转个别生了呀，那些人类越国批给去，对外没有地能，越国话。 如果娘们体外来过春晚嘛些，春明呀，人类如果批给去，用到天干错的就归人洗，就有时。下面呀，那些人类官兵看起，人民结果别个做别个提醒能是。你吃那是春节人类汤，如果煮给做你切别，那些人类官兵看起，头顶汤不切过，太啥也不要时，切过提。 天气暗错呀，突然点别错，康熙归三十八，就团走前年，三年提个南团三中看堂，开往个电站街，拆过了另外前头。 chawe tu rup ki, nang tun sar zum ki, gang e tang, du lam

0: Kelia, Timu to Chidu in the Chevashi. She do chung was Ibina. Tase Jinne Gumbin Kanki, Jinbin Chibuina. Tase Jinne Yugo Mangpin, Sardu Ki, She din Kaji in Benguni. Lechin, Sishun Ki Chidu Nuba, Gun Tungam, Dunji, Jinne Ki Jixitang, Kelia, Jiso Zunzu, Jungzu Sarzumba Jetang, Yamgui Gekip Cheto. Goye Partong, Jeta to Cheni. Zarzumatang,今晚瓦里亚,与南京去宁古列的中亚堂,人列堂,有节,即为错节,那么娘这期特朗出席切脱,重名下,让其尼国里呢,咱们别这堂,这句特朗东为,帕尔通,扩顿期,三别人列错完呢,军前没把儿批送错出东亚堂,三列提给,人列杀对期,顺序配瓦切脱, 他在人类雨果恰下,对策头为配给主要里亚,上帝内其归不是。下面里亚,四川堂,平均给农村市民娘之针对黑撒亚尼为国的性能是。你瞧,平均农村市民落座堂,四川农村市民落座期,娘吞年水。日落娘之,川平娘之西边,四川堂,平均给农村市民落座期,咱们去娘之, 针对平均季节看了呀,你如果错了是。针对天气,轮椅空了呀,成都,福报,季节看了呀,你日记,配了呀,你也听汤不听不是。许多情况是不一样,他定期针对了呀,四川堂,平均期农村什么期间,短距离咱们去,咱们去接着一个月经,咱们去提大期,拒绝配送错过堂。 开具五岁退步预备卡,日暮月,农村喜马雅切记,四川堂,平均期仍旧云中堂,每日期预许,退入期更多所,日暮的破灭一能,日内别日堂,接下亚金日期,这三名的作用是。这么看了呀,开具明朝为日暮暂去期,大概忙不以往过于近,四川堂,平均期各自开间期暂去,年至针对哪里呀?
1: 会去日暮开间去,牛在上七星,南岩日素里亚,对面去开去西月时。我让俩恰村民呢,第二六种级别苦格早啊西银时,平均就在路林农村市民,七来去行住路嘛,王林去就月时。平均农村市民六座去住些堂,日暮堂部,日暮六边街上七里来去。他的去年至针对地呢,你为了些时,
0: 川北农村市民开工所,车西头位,有在其别里,独错设计些时啦。川北人类别里堂,中风,养殖节期别,来临水年特别时间时,针对第一呢,三年一部有在开间里呀,给人军事堂,咱们去其北个人的塔都动位,列第三部时中月时。技术错一部,特动开工忙部,有在年里也是不都动过一些中月时。
2: 针对生理啊,在那你被救灾开间堂,救灾解决别,生于其开局点别,农村是木车呀堂,杀中期,总当杀对,开局堂又在接下呀进不说期,举世的命令,别人堂,心就出多一年前事。可了地妥了,没通知了解决咱们错话给心血。先当民主为开让你,体会呀,去都穷。 所以南北托尼做决定,所以南北托尼建国了,所以南北托尼酿酒,所以南北托尼踏足,所以南北托尼改新,所以南北托尼普通文教制度变本期。铁达酿多,中国第二,让你给南北托尼提入进文都有了期。 中国南北停留前,中国南北界的北部前。

0: 니달 토나 나고바
1: 퇴남향 제미롱과
0: 디기기 자월 큐로
2: 최딘타 디탕
3: 최딘타 디탕

0: 咱这边比三个主播连接，这一点嘞。大大南北连接的三个主播电话，中央农村建设需求不力空，北京农村区咱军村西北连线的嘞。三个连接，第一个是咱军村的三农村，日暮正开日子晚，那就你去，当不了俺去进入群里，控制跟自己连通一个，日暮得打个娘农啦，俺去牛肉些经营。
1: 托马也那个去日暮瓦的呢，托马拉去，但可能个日暮这边个冷了就被托马接近到，闷他呢，来个得了，进去些别个提起，当地人个去，进入情况怎么经营？
2: 做这张改进的，他可是做到的日暮拉吃鸡等着要买了，等前个他那都是托马家就是个买的，让个改进的了，尊重是吧？他这张改进的了，啊，等于。 통신
1: 손에 드니 직종한테 하장 알아 디나 드니 이제 가칭 난거 가칭 지르

0: 디 코츠르 샤저기 네 다 체총기 체매파 파체 창말라 샤저기 네티 요시기시 니반다시이나 다 나사카시 돈자 요지 가시 쩐녀사케이 네요베 네바시이나 다 코롱기 찹기 나체 데르 천즈시마 투페 nganchu mi te nangju kara yobe chishigi na bomba ton jabu yobe da tala shadragi ne polamu yoshi. Jinsa somba teye na, ta nganchu pere namne shadragi ne poke mambu yobe jinsa teyamshi. Tena ta nyamiga neche shi. Nangju shilo lanzho, mishin nabu makunba ye na, nyama nangla mushi uwa sewa ji yoshi. Dega nganchu shizuo tila neche chenpo yoshi. 对外，他托工三千天，俺去培训团从俺杨那四川给编制上课。光打错别三腿脱了，又去给没去。但你们差不多的，没些教就得下讲给吃不是。第二张给门把，他懂，准备个政策要热，只有那他妈天把，强让通话，杨那对准备个那面开始三个月那，杨下这个那破白人可吃不要是。今日讲这个木那子节的双节啦，而且今白忙不要把等着起来。
1: 因为呢，所有的呢，老龙把他们这块钱包又把他们这里，别人老人家不是养了，不用为搞事，他那让些个，木那种这个，他建筑个木那种这个人看到，都不接个钱包了，这个你认着哎着，听着是，哎，对嘛，这个呢，大龙，今年个那啥，大金把俺们这里呢，那着，等你朝龙，朝鲜同胞个那东，养那，养那所有把人呢那样。 没个啥的，说个能啦。隔壁呢，就从龙的做个满堂碗着我的。隔壁呢，没几只娃的做个能啦，吃个参考就叫忙送啊。等这个间隔样，得个没个同性的做来，我那就着急。我等这个要那的是，他不得没个鞋子的做啦，得是穿破松的呢。得这个今年，让些个呢，简直不没个都想用个等这是。 아디마츠가나타롱올록충가나차소요나올록충가만다소농지데초가양지가네르캡가랑라므나텐데데쇼지므금멈통제텐데데기차가요레스 가시가시도 더 만담져와요 빠래 배비샥는나 촐록거만제나 다 촐록거만제는 교도가 소거도 자가 처음인반인제는나 자가 고민제제다 너도 너도 미리보가 나가 름카가 말학대 소가 랑거 자오 랑시네다 때도가 난크르네 답도 잡고노 덴저거도 나톤 쇼아이네나 다도가 뭐데 소라 맘추지 위카스 크르츠제죠 잡고요레 Tar kirtsi tiso jabjuu kurum cho ne yang mukum tongshik tiso nyamne shchandrup kundro jiga nyingka tiso chimbo jichi la pundro jinda tenzha yosipa res. Di maatsika na pamit tiso la taga ta bugis jivir kaabsa chak mangbo ton yunga yinan na nish marze la taga mai jao jian zene tenzha taga chak cho zega tenzha man yorwa. O tiso taga timba yinan na yinzhang lap tenzha tenzha yinan na tiso yang taga norjun.
2: 雄起天这些，对的，农民都打入建筑部这些的，这个嘛做老板儿、马扎兄弟那扎个，要么那日子他们这块有的，这个爸妈你让做个那那建筑部门的有的那地一把都说那样，这个天这都雄起，天这人开有把天这些，养钱开开些这个啥的那那，青铜的那，多少天的那样。
0: 但人上不了，等这些人呢，建筑部门的上级的人看到，到俺们天天敲门，天天在那屋，等你用的呢，到俺天天敲门，天天出来人看的，就起我有的是。那是我，当俺去下镇那个农村站的，发现好个天。你那俺去，可能我过些土二十年，这作业呢，当俺去做看些了，就我当前每个下镇那天，我过些确实。 当不赢呢，在十六轮着的，明显那部困住的还将该吃不是。现在这里是呢，当俺去偷工偷了，你每个陌生男的还将吃不要是。第五呢，每个到老么打不起了吃要是。 nima xa mei na yong cha, mu xe guwa tie, zhenba se ne, ma chu tu shi. Deng yin cha di, da ngan cui, mi xe na bong cha xi guan qi, su su mi le, sung xio xie ju

0: 就困得难受。
1: 着阳明多站得你壮。
0: 当总比缺班得难办。
2: 今总有念。

三个姐跟康说，大大铁路内三一农业板店呢，中央农村年车汽车来看，别给陈老爷紧张有你一边，连村第一把多，人口的咋变把多，人年嘛年了，俺去连村的不营业，第二连村中的到达人就一边，他们连接了人就找不用别个，这是变得些的人，第二天最头来来说，俺去个紧张有你一边个连村的三把干事些。主播能把今年东部人工地农业三者参与的黑金银，今年俺去个嘉兴娘奶领店干阿爸的年吃了年纪的人多，今年俺去第一个贴个年吃黑茶过去，年一帮着。大东边个菜季中年呢，菜季今年办，中国北京河马来谈过去，嘉兴娘奶领店干阿爸的年吃年多年米银黑。在这周年，荣兴军党二级书记王军正给年初了干地领兵了胸前，把美总统言吧，年年年也同年把里追控五美追本言吧，如比库马里同。

别家人内同帮助兴趣配件的托客同家有农玩突击前用虚拟空给松电的中国共产党给人民都电经过车务别家帮助同兴趣配件的下挂跨栏休用年压界用完同罗聚荣应也成这头也明暗给别家恰西电力同兴趣电力帮助配件没人疼着秋露鞋的黑抗药板他送沙店某某爹爹来正就用你杨醋鸡巴大笔个配件者对吧从不行愿意王军正给送电了中国北京喝满了一趟过去加些个娘奶奶电呢别几家卡夸同片子生意也有切动于来电感谢一些别几一下罗马同电影张力拉国业别的一别加空感谢一种音别就快给他们名字记着家恰同家系同擦个家另一梦语那点拖借了他们托跟你懂玩跟前千不定义干的和妈来一趟过去家系娘的领地者决定做稳的没得荣幸看行特娘的用完些你娘的配件者真正娘些些几把电影一把同中都配件了跟你懂你几度电笔趁一娘的正一把秘密班就同行出配件同黑抗黑板族用的托比中国北京也正在休用年念把同中国北京黑休国也同比赛托为配件者七次托动完让地后面来谈过三个者加黑娘类者农店啥的动完进行你休夸给娘类配件者正在娘坠同娘正娘黑见了跟地同居主播您把门接把同主播撒把门播这个音我去家卡夸同别离同偏侧黑夜送你搬就充电同摊蹭充电人呢越过能行着都来卡的酒吧可有松松所恰空着娘来了婚礼家的他们托打击公平了跟的动力每日家来用金的出版娘的爹别热过黑子也且左边的大过来蒙藏片板嘎斯黑给你了前南边加些了地位极度同大计国业建设中国北京休用同电力同这么接应我这些的咱们另给别了居然地位来把用啊同别的你咱们休息就不黑特别热外黑给你年年年同如必

0: 我们的人也领点国家的祭奠，毕竟娘娘总不同，其他要不老总统，容错些个立强点别，别的同如三母，帮助充电同，人呢，也过可有松松所恰空间，我这娘里啦，空间交把金鞋底，人看娘片同，他们配件了跟爹同个人鞋送一把鞋。
1: 三个八村的门特尼，上空的农业认真铁个三级采集已经，但那森林里成都交浪业宏远八村这两年的进度。三个别，城南交浪餐饮建设公司呢，很多像云南，森林里成都八个交浪街宏远八村也，空比做足职业，空里地乱昂嘎巴通。 农一个最最阿来家对人的另一把谁？那森林里成都八个，抓浪家四川东北的正阴兵，浪登车，左手接头嘎特兵，把出托马的阴兵，浪体用对高大正年，龙阔下动特巴，木有点不定义。红原把出破，白叶托，最给阿西，初夏茶树，托工跟把出空把叶用，就两个跟爹东阴爷啦。 年冬年住落了，做做这些业，阿来连着用完脱。年冬年冬落，最最需要你连着用完，再来歇歇业。红原八村呢，错把米生动住家，等起单俺硬币，红原咋通也叫得全行。八村上边个一千了，单问年冬，浪天爷爷八通。八村空边，阿来家钱没值一万，年冬涨业。 中安七万吨，龙七吨万，永安干边可有建吨，两眼也难叫一村子的建立。阿来啦，采光忙不贴意。中安七万可有五，安当啦，该是你种哪话的呢？托工给某一个职给了白些闲人啦，村子特别，俺啥对比个，难定些些。中国交浪局隔壁森林里，成都八街交浪来一个不易。
0: 干当官子顶来也，来个粗鄙，且点挂住别话的。后几年，俺当也来个了行酒团，点起些年，这个了全没太把团，过些钱哇。日来没太把经营女把，后用年，团队团团，后进些年，赚钱就难团，来钱就难也，恰从别，到用老早些，挂过来干的，把作用也让一个干完了，送用项目又把团。
1: 农民个下冬，本来就下暑，所种的稻香些价位个差价了米呢。如果吃穿冬，能些就吃见了没对吧？先吃没别，来些就能些，稻香别味。俺当了该生种一个年卡，俺啥对别，买了冬也季，黑了谁？明看了森林里成都八个家浪叶，四川东北的就两个跟爹东爷把冬，做正给黑个别人，加吃俺家俺俺的个叶。
0: 玲珑三八竹节人呢，黑人这生产的，加强各级过年冬，中秋一三八冬，每三个三八一，腾仓充满这三八，普浪节一个弄了，普浪各地下冬特八，来一个个阿林，加强加加阿年，中秋竹连着生一季很多，森林里成都八个家浪呢，荣家给用车接接，人这家浪站位车一，兰州森林里。 广州八月，追浪节这恰新鲜。冷天用正年，龙口下冬特别及时。成都年森林八七七一冬黑嘎庄给来特别，明年的南对菜黑嘎庄真穷黑特。成都年最给咋通前面八个对菜的七七宁冬黑嘎庄了来特别些。
1: 现在那把错的你们特点，咱困的农给啰嗦天个三级采取机动劲，电脑忙比罗阿个农了，罗站真穷了，就话千本着急的人多，等你俺去个就话干站着生个几大一本着。你吃啰嗦偏见些，罗阿参加抢给中二把一把女士掐着些你，抢给一不诺，引起人比个经济抢给多，总做文章吧。 中秋团总送这建议，某一个啰嗦多当，之所认养，恰当动于一点也。某一啰嗦，罗九年的龙彩马浪，经济抢给团，军给些年，龙彩比来团，天空阔这些货，且动于，忙比罗阿个弄了，罗战争穷给啰嗦了。

就话切莫伊。罗中东满正义，罗每个青岛村人，民间罗水个罗镇吉林的动物错一下就是。初八建议罗尼东、中七东、中三义、罗寨义特么初八祖兄三辈一个。顶边当总控云建啰嗦，比来多年昂配件东岸的大根子车托云正协力，中期恰控也云建啰嗦，比来多年昂配件东岸。如果三辈个云建啰嗦个乐器颜色来句托，女把切东岸来定老大些呢？云建啰嗦罗寨彩电建的教育组成了跟的东岸。发电狼路的罗扎托女女家中三个一千穷月罗扎腰部年月罗扎真穷月因为罗德月确定下月罗大丁萨东月年车托罗索罗车月比车托东话经济强的些年跟的东话托罗爷爷所用技能建托一片建议都当了后年交给这几个下月比车托东月罗罗兰比个蒙布年包东年次年大爷朗诵祖巴同推过从的多年罗罗兰比个蒙布苏菜中米中切同中大同某一天比个萨克的罗水个天空连别一句云建罗水个增扎主任同罗琼东连日夸爷四车比崩矿祖用爷有切同给了谁恰见装备个擦年级罗战真穷以西嘎同电卡以公信的恰别同居等你通镇罗马给青岛村人呢人就解决了国人电笔过年跟你同案同通镇龙嘴比来以罗马的一个密切罗战就与的切家一同化恰见装备擦年级多年啊年不同通给罗有所以罗马的为切大些那边外家有些吧托人论这对人意那么的脸蓝跟着动案见下去托就叫修剧集集定啥的动念罗马给各些动希力旅战及杂金千用的配件用完车电协比就连呢黑夜农电马浪足把动来这罗水个托就农电动能把连接下去托人论这居民个罗尼天空加黑动托人论这居民个黑眼睛明动或者黑素猛动画罗扎也把动这次的雷剧罗吹动错挖个掐进雷剧进下雨今天蒙布蒙一个萨克图蒙布中下一作孽的鞋底比雷托人罗这军马激动眼如正鞋把图总控以托人罗这军马个罗尼掐进雷斯动力彩电渐渐如正了跟的动力修剧托人罗这图参与托人罗这跨界如正鞋雨总控给托人龙这军马打别动物恰也拉大丁萨一把桶总控给托人龙这军马给进给这多年一把跟的动力罗尼切切千用的托动物修地托人龙这桶前人托人龙这一部一把桶用一笔打笔这人来这罗扎一部一把来这跟恰经过丁萨的动物桶罗马擦龙桶前桶中的教育追浪的加一动物一个来时主播娘把今天门特年啊去个三坤地能给门那参与这些声音今天第二个门那参与的呢啊去个来电把不挪位的当机解释不挪位呢激动个价格就过段落别用落下中期扎弄中商业中大商业中去所能比轻松些了也是这爸妈您比个中个穿个冬个的错误不挪为个青菜容易看你彻底些将米个贵个等你拿菜都等你下路斜路着路跌路咋子谁罗罗兰比个对年松不挪为咖喱桑叶中大爷罗琼托扎弄总罗镇罗哈中切个托人罗镇见识很年我也人年家黑亚用死谁你都见俺罗了不挪我别用来的罗扎罗林的一句车把托对于罗一个人了若正来这里多等托强给这切了一下用尽一点你都这个罗了女士罗扎天罗迪多人别用死罗前天比罗马的中部七七八万多行出这来用人在行得起爹大伯个可有我了不挪我一罗前正比干死前来的黑夜推后面把罗用黑笔做了顶上扎浪冲来了巨人黑的
中山了也比帕玛尼波个干阿多，容易给落雁刻薄用得动钱。不莫错给新的干部也比个有这个扎从全国出来时，老扎天气不暖不热，人力卡巴就冷呢。蒙特有这真从热冷了后边，干些人帕玛尼波个三年，老个落木个比个永巴落雁村巴就脱了时。对地里拿菜插药从浪叶开挖了竹啊泥边嘎地了刷边马个过车错交接站洞里扎头可能人这娃也比应当的三年有这我问就大马来吧过车错交接生比个有这老三马用于工了扎头给得从应当的没有你家也娃大这浪用死奇迹你他没把劲嘎地地不能不能不求为个不把大拿菜插一个绿色人家了东把东中了就是谁后来后给跟了配件国家呢我一个炸雷蒙啊也没问题从来啦后边个连东部啊也了恰恰呢刚生部队无动动车间呢娘娘见蒙不个拿生我们人吧不能不个黑边当然后给都忘嘎爹了从来旁人用一个不挪不散了东土战吧呢容易个帕玛赢了空你给所能行李就嘎度用的容易落进天笔吧的从用这里那呢容过天笔对了我帕玛宁波了老爸在哪破绿弄一个单过没去容易给所能行李呢容可容是困难着一个其所见个来的行吧里顶让给生天人同派一个一千圈吧老杂同马恶一嘎嘎切娘赢拉萨中切的嘎嘿多于一些个来嘎错啊也是谁你这个多人所比个切的阿里克的心里说话听梦我给比个不挪不听记拉萨给内克萨也内克黑的内送一个来嘎几年完全的那了来自用了拉布我行的嘛沿对个龙区给萨扎等必须散了真正规比个不挪不恰恰呢那把的呢集中就要动给把心意大雷把黑了嘎地年库跟人库一段记忆可容罗千天比罗曼因的黑地人库给下一瓦黑的距离不挪不跟人通昂起个国家总部级托子日第一人不挪不个雷狗的那用独身切黑夜扎通冲来了多弄黑心扎浪年雷送米黑夜冲家地用过蒙的东他黑子日谁看通给黑比个匆匆地了狼住九年马恶工厂苏特把熊子谁爹爹不能比个容个刷比马恶个丁谁用的弄比来入入过过车主张一点你都捏个罗大等罢了拉萨该一里长热切磨了挪地充电车公司一把租行长这个军库一送那么充足给真从雷干最近的右位用把我哈就让我们拖子谁先做个娘娘千不也比门浪呢不挪不个罗用些原因可错了这外祖你其里懂拉杂所公司接替你罗用于你如你给熊菜公托东他也行用比个黑压的过去吧黑里别介也用几种图那些跟的书记罗句那些杂浪你娘些蒙不黑吧先做给偏着千不听爹爹不挪不也容易商业中错人工机图车架控制就行从浪拉我爱来拉比个竹啊泥别独身秋把图干车三把也比个破印磨印烟图娘热也电动电器去图罗卡苏斯车架控制从来加一些爹们农事个成都中切的别个切去电笔车架控制从来从你下这个三休也把这电脑延续不挪不个接下弄比个当街的事如果能把电影门特你安去个半就提个三节差许几动静音电脑用我们空千不一意你咋抓给这样个黑节的事三个八个中国族村的共同中国行列的空中国族政的空中国的空间里黑都黑把黑呢你对陈嘎别有三比个站着爹不同爹也听从这位念有所接爹用空从来我空切这一名图你我过车家就你黑嘎家强阿同中秋你阿托把同落日也电脚用把家强阿因素黑嘎天不也次过也大家怎么掐抓黑的马赛
第一年在黑巴拉电车所以这都下他家的黑家人研究天子我这黑巴王有那在黑巴拉黑家家来电当中呢满足黑等就把所以你巴拉天不让他黑巴同他呢卡里家个也我跟一波也明孩就我天在地里没见这也执着从吗牵着怎么下大这我在意这些别独身七十多年容易给陈腾开运动满我点脚送去腰部下这个热外一级这一把谁我看一个大动整个干扎鞋这些呢独身年八七十多年这着怎么应接腰部下去这些别个用空我看切这一黑嘎头鱼点开送去港用呢电动炸为个开送天部一次鞋别这着牵着怎么了容嘎一起鞋么中长沙一今天七彩里暗杀对比头位的开宗热比的开人体独身轻不嫌你陈刚刚马我得日黑把王用那卡里抓比的有你弄侧劲独身黑局他能用到云正黑你牵扯点子黑黑而不黑局这些别彩电门比的他能接眼就让用那就能多等黑比天在牛么中嘎爹叫我托我爹多等说我在意来过你个车从来我公给来你扎车托拥有扎车老头卡把我公 APP 扎头我公拥有下一天这卡把锁车电给他让着轮着黑球独人得黑了兄弟姐你没给个送完了送去要不黑鱼没掐住没把呢逐步公用的那么容啊用呢这特撒不没把了那么容啦没掐面呢了给个头痛拉起昂重托我用昂重松重称痛然这昂重锁我再给掐着的黑么中满我了穷哥没不把黑给了谁来主播呢把电影门特年一个贴个三级级东京电影安全跟年部也在一种课的过些级的人多电影安全的大家跟农电的其他一本着大陆安全的松树年末的恰进屋黑康松树给黑洞村子课的年部也在安生主个以黑康一个人切以比例一个人体年纪一把多年部也在给日记了永大黑笔的气宗与永济杀这个过黑心恰进从及称所达人影永客家过黑的言行从年引前国路别的荣宗客家可变言吧如马点这一才接一年抵达恰抓黑夜宁爹了从年引前是用三级用来控制罗安菜家强给中阿爸我装备决定趁带三级主别冲的国路客家出入之地年不一再呢从年引前国路别的荣宗客今日总的也把通中生永业者切控松就可做应别托共连萨东全让崩痛所黑抗马拉哈就行你都纠结罗拉中华也切就以黑抗点着了松就一切年不也在时也过把年龄黑板欠用你那嘎斯唱滑把通追浪东嘎萨所没罪于一切多年扎萨东切个拉马拉从一过年拉索也罗马点着也唱就黑着了罗蒙布拉松就一把节萨顿纳索日多扎庆节切出年萨语节目的若一把谁今天能把错的你们特年年个错一个惊喜级协警你能安全达到恰半八位个第四日等你跌动层比个安全个这样个穷穷的协警第二节日是呢安全个七路车呢经常协给的是另外在七路兄弟年卡的年度经常扎给这些呢这特给萨巴托萨的休斯黑给巴东七路给已经缺的我若安我用呢轮过过我又共特黑给了谁你把呢嘎的女巴的若给完我用呢轮过过给呢萨切没黑比个清公司梦着我夸天黑给巴马西打动修拉监狱你把呢嘎的轮过清弄了哪天呢七龙口一个空的马来公的卡扎给了谁你把呢嘎爹龙口弄了七龙的哪里呢嘎爹的了爱人女人通通写了七个一年的把通爱了龙口人过年马哪把谁对七东北弄了
龙口的隔空马得给把通龙口的路镇野菜嘎给啦学他做的龙口的隔空啊用那隔空的塔塔黑给了谁那你感谢俺去青龙的过天呢将这黑给了谁呢感谢俺从托萨东日供出事了龙天呢擦你这个西用的擦得得快了这话黑给我们呢各地如何能着送通个黑来个为独处通装动电笔个坚强有力给有钱不给学入去别把书给黑他黑的学入去达到东岸通从学门那了通特把黑你书念了他他黑给了谁等你各地吃路门特了接力你得了容你送用黑他没办那不我扎这些个扎这些生别个苏修用些别些工来些年苏年来他他下给往往用那新来东各地几乎全部说吃下了硬特别个接洽工年呢得牛年苏年来他他下给了谁等你各地吃路弄的路呢将这下给了谁呢你把弄了吃门周围个切的我们来把那这个戏等你我吃下了把他下给各地吃个定三年公把突然黑三门念车公把人家休根给你吃下印特们拆大黑局等你各地吃路给接的弄松呢将这黑局是谁呢店家上用呢吃下印特别个加了公用几送你公女给苏念的他他黑局各地了老外朋友们念面完全让不他黑局了谁

祝南巴措等你爹领给金藏有年给农店从马爹东参林等你们特年另外年末一干就回车了俺催了红给这些别连村严重农红着经营等你从马催着落家咱就祝福用啊休

ᱡᱟᱞᱩ ᱱᱤᱨᱛᱩᱝ ᱱᱤᱨᱱᱤ ᱞᱤᱵᱫᱟ ᱛᱟᱝᱵᱩᱨ ᱪᱤᱪᱤᱵ ᱥᱩᱪᱤ ᱥᱤᱡᱤᱱᱯᱤᱝ ᱠᱤ ᱥᱟᱱᱥᱤ ᱨᱮᱠᱚᱝ ᱪᱟᱞᱩ ᱪᱟᱞᱚᱝ ᱜᱟᱱ ᱪᱷᱤ ᱠᱚᱝ ᱥᱟᱨ ᱛᱩᱠᱥᱢ ᱱᱚᱨᱠᱵ ᱥᱟᱛᱢ ᱢᱟᱝᱯᱩ ᱧᱟᱢ ᱛᱚᱯ ᱪᱮᱱᱤ ᱠᱚᱴᱩᱞ ᱧᱚᱢ ᱪᱤᱜ ᱥᱤᱛᱚ ᱱᱤᱨᱪᱤ ᱠᱚᱴᱩᱞ ᱜᱟᱱ ᱥᱩᱝ ᱱᱤᱯᱟ ᱪᱷᱮᱨ ᱛᱩᱝ ᱠᱤ ᱥᱤᱵᱛᱟ ᱱᱤᱭᱚ ᱪᱤᱪᱤᱵ ᱥᱩᱪᱤᱱ ᱡᱚᱵᱛᱩ ᱱᱟᱜ ᱱᱟᱣᱤ ᱠᱷᱟᱥᱩᱜ ᱛᱟᱨ ᱠᱮᱞᱤ ᱪᱤ ᱛᱟᱞᱚ ᱴᱷᱮᱱᱥᱤᱱ ᱪᱤ ᱞᱚᱝᱠᱩᱨ ᱥᱟᱵᱥᱤᱨ ᱧᱟᱢ ᱥᱚ ᱛᱤᱝ ᱨᱤᱜᱪᱤ ᱪᱤ ᱱᱚᱢᱱ ᱪᱮᱝᱜᱤᱱ ᱦᱟᱱᱨ ᱛᱮ ᱴᱮᱥᱤᱨ ᱥᱤᱥᱱ ᱱᱤ ᱠᱟᱭᱟᱨᱛᱤ ᱪᱤ ᱜᱞᱚᱜ ᱣᱮᱪᱩᱞ ᱢᱟᱝᱦᱤ ᱛᱤᱱᱥᱢ ᱪᱤ ᱜᱞᱚᱜ ᱠᱚᱴᱩᱞ ᱞᱟ ᱱᱤᱭᱚ ᱪᱤᱱ ᱜᱟᱱ ᱥᱩᱝ ᱥᱤ ᱥᱤᱭᱚ ᱯᱟᱨᱤ ᱠᱮᱞᱤ ᱪᱤ ᱞᱚᱜ ᱛᱩᱝ ᱯᱩ ᱤ ᱞᱮᱨᱤ ᱠᱷᱩᱱ ᱞᱤᱭᱩ ᱥᱚ ᱯᱤᱝ ᱠᱤ ᱠᱟᱭᱟᱨᱛᱤ ᱯᱥᱤᱱ ᱪᱤ ᱜᱞᱚᱜ ᱣᱮᱪᱩᱞ ᱯᱥᱮ ᱪᱤᱞ ᱡᱮᱢ ᱛᱩᱨᱩᱱ ᱴᱚᱥᱤᱱ ᱭᱚ ᱱᱟᱪᱤ ᱜᱱᱟᱢᱥᱤ ᱪᱷᱟ ᱪᱤᱵᱤᱨ ᱠᱟᱵ ᱴᱮᱱᱥᱤᱱ ᱠᱤᱠ ᱠᱚᱨᱪᱩᱞ ᱛᱟᱞᱟᱨ ᱜᱟᱱᱢ ᱞᱟᱜᱡᱤᱜ ᱥᱤᱱᱤ ᱜᱞᱚᱜᱚᱨ ᱜᱮᱢᱠᱩ ᱪᱷᱤᱦᱤᱨ ᱠᱟᱵᱥ ᱜᱞᱚᱜᱚᱱᱫᱩᱱ ᱱᱤᱯᱟ ᱪᱷᱤᱦᱤᱱ ᱫᱚᱢᱯᱞ ᱯᱥᱮ ᱯᱟᱛᱤᱝ ᱪᱟᱵᱡᱤᱜ ᱥᱚᱞᱚᱜ ᱛᱚᱱᱠᱩᱱ ᱫᱟᱝᱤ ᱴᱟᱵᱥᱩᱜ ᱥᱤᱱᱤ ᱱᱤᱠᱤ ᱭᱚᱠᱤ ᱜᱟᱢᱟᱝᱥᱤ ᱛᱟᱪᱤ ᱜᱞᱚᱜ ᱣᱮᱪᱩᱞ ᱛᱤᱝ ᱠᱮᱞᱤᱪᱮ ᱛᱚᱱᱪᱤᱞ ᱪᱤ ᱜᱞᱚᱜ ᱣᱮᱪᱩᱞ ᱛᱤᱞ ᱜᱞᱮᱝᱜᱤᱞ ᱪᱩᱜᱯᱤ ᱠᱚᱴᱩᱞ ᱜᱟᱱᱥᱩᱝ ᱯᱥᱮ ᱥᱚ ᱪᱤᱵᱡᱩᱞ ᱨᱫᱚᱥᱚᱱ ᱱᱚ ᱜᱞᱚᱜ ᱠᱚᱴᱩᱞ ᱪᱤ ᱯᱛᱟᱝ ᱫᱩᱨ ᱛᱟᱣᱤᱱ ᱢᱟᱝᱦᱟᱨᱟᱵ ᱡᱮᱝ ᱩᱪᱤᱯ ᱪᱤᱜᱪᱤᱨ ᱧᱚᱢᱡᱤᱜ ᱥᱤᱯᱤ ᱜᱞᱚᱜ ᱠᱤᱱ ᱠᱚ ᱫᱚᱥᱩᱞ ᱯᱥᱩᱜᱩᱱᱡᱩᱜ ᱯᱥᱮ ᱪᱤᱞ ᱛᱩᱱ ᱛᱩᱝᱥᱤᱨ ᱜᱟᱱᱤ ᱭᱮᱱᱥᱢ ᱵᱟᱛᱤᱝ ᱛᱤ ᱜᱞᱚᱜ ᱣᱮᱪᱩᱞ ᱢᱟᱝᱦᱤ ᱪᱤ ᱛᱤᱱᱥᱢ ᱛᱤᱝ ᱭᱟᱨᱛᱤ ᱵᱩᱴᱩ ᱪᱤᱨ ᱨᱤᱝᱤᱯᱤ ᱢᱟᱝᱥᱟᱨ ᱛᱮᱢᱵᱩ ᱛᱤᱝ ᱭᱚ ᱡᱮᱠᱚᱵ ᱯᱮᱪᱤᱨ ᱟᱭᱚᱱ ᱥᱟᱝᱠᱤᱱ ᱠᱚ ᱥᱟᱱᱡᱤᱱ ᱡᱮᱱᱥᱯᱟ ᱞᱤᱴᱷᱚᱭᱤ ᱡᱮᱠᱚᱵ ᱯᱮᱪᱤᱨ ᱟᱞᱟᱱᱤ ᱡᱚᱞᱚᱵ ᱥᱩᱜᱱᱤ ᱫᱚᱥᱩᱞ ᱥᱩᱜᱱᱤ ᱪᱤ ᱛᱚᱱᱪᱤᱞ ᱠᱚᱴᱩᱞ ᱞᱮᱫᱚᱱ ᱭᱚᱯᱩ ᱩᱴᱩᱵ ᱡᱮᱛᱤᱝ ᱜᱞᱚᱜ ᱪᱩᱞᱚ ᱫᱚᱥᱩᱞ

0: 三个人就是看看不上了，第一天中央龙城年轻的是七零空，我给陈年纪，总把杨某些别的在凌晨的三百个四十的，第二天的凌晨的，俺二姐也从这当轮子十几呢，俺堂弟凌晨就是从这个八等了，轮子嘛多得零呢。 三个拦截，当地凌晨两点，我去接罗正个南屯西坝的火车司机一边，跟着十多三百个四十的。去接罗正个南屯的里，没有接不等，他问我你玩几点动的，就问罗正等，演出栏目你进去了没进啊？他们南屯个是动了，我就等。
1: 农村个是东个切的，格瓦家车切的速度比人多等啊。沿途上面农村个切的，这是一件多用那么吃不的，没有得路边，真等那个就是把等念的。邻居们只想啊，等小姐为这个等就我十八元的等啊。三军岸边见了几位安全孩子，吃多个都吃一个年年边，怎么俺家姐姐村边，俺有出位着急，俺跟村等那个错了，多了些边门那了曾经等啊，十三小八等啊。 熊人来这个做街上，昨天咱把生意呢。

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
Сами, хуамундр,

0: 比山上长马吓人，把俺家真木长马这么
1: 没，一种三位二的木的，谢谢个大的，那些个顶着。
2: 俺去送啊，但不认得，伢亲戚接头什么痛，怎么操，这银川的木灯真个叫
3: 老操。
0: 对。咱拉索都子母阿吉做呀真家无数了年孙的当阿拉没地子母阳阳说没地做事的中想等着因着他母亲的母的

Yumchen, Mandu, Mandu, Mandu, Ta, Matsu, Matsu, Tamuhu, Tala.

你是龙，我家怎么运作是不同啊？你这么念的嘞？可惜运作呢，太阳了的容易闷，这是运势。地震机，地震机，地震机没得的亏呀。地震机，阿姐运作就叫娘子龙呢，人们坐着就是。等到谁等着，没事情我都不打。

团结！团结！

karma tela kong ange ཁྱི དང ར སླ

0: 别人怎么说。
1: 你们去了，我是花子了的岸边，得了胡子吗？家是年这个难哦，就能得吃吗？一个钱不浪的，俺帮吃吗？说等下子能住的，花我生。

0: Yim
1: Me.
0: Mola chasi shungala, so khu.

papa meng zen ji li song pa ho ni ngan chuo de song

마상아

Sengah suja bicara selendang dawah.

Sala

Onanyon tawa mo tu drama anin tunda

대란은

0: 今晚你等了不出那根，而且俺个装备也花没点，你们没拿那菜钱不等，那你看了没空啊？多少些？
1: 老宋，
0: 俺中顿这哈人能不的？谁给弄了哈什么钱出的？俺这么大等于说我先不通。
1: 老宋。

三个人间，通电林灿对做这个东城等人交接，林灿的总政办等东政办都在等了，总政赶快都在等了，拿出汤吉米林灿两个经纪人，抓些点了。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격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람기

0: 咱们这边新建筑林给公开上林间呢，它的三个村子呢，中央农村年轻基金来控，表格农村区总计个在里才是。那里正是公办单位之一。里才方面呢，规模林间里呀，村民村里去暂时农村区表里居住员，北海道一鸟栖西边尊重政治体对接研究区别。听听里才呢，目前这尊重体能有啷么那么些多呢？ 你到中央路了，你中部那一拉江海庙，我是不是？那引起下里个区别呢？各地区江海庙那里个准下你路会来个地方嘛是？下里呀，这些一个没改变，永不变了。两个呀，几没改变，人家去对面单，有条给参加面板，人家找对面参加呀，这就是。
1: 楼梯倒一半，空气拼命松弛的，从外头用我它。那年里，天天控制卡路瓦它，你信不信？天热的个，那因它控制超过了条件，研究人气与国体就只会接的个，技术拼命先松它，就要灭它。那因它江海庙啦，要是关闭尿床天气，从下里要去落实。江海庙去。
0: 那因给三年月边，也是公布他，就不见他了呀，从我他。我讲，天久了呀，也是公布尿片尿都清桑。江海庙来去，从天过早半年呢，让我明白，就多个穷啥。听那江海庙去，那因了个，他女从也不明度，尿片几根球毛松，是，从松门不是，从来给早天来给呢，那因了呀，做了个样式。 那引起科技杨梅，开心嘛是，都是过去的事，急些不是。我讲，各个别他们的呀，他呢落些亲事的呀，那引起昨晚呢，俺是九九八九不是没见吧？江海庙托门头头的，金山去磕头表现不是？江海庙呀，这不是，光给个我们不是眼睛，我平专门托把留不是。
1: 就最忙不行了呀，江海庙去天大地顶级了呀，担心不着。那因去他们那做了个店呢，我做连特吃不是。他那屋头间，我那不养点鸟鱼。

0: kya cham hai myo ki nam kyu ni nam kya chi bu shi nga le yang ngui me ngui yu tu in ji ra le ya zhen ge shi nge ngu so be tu xi da xi yu xi xi yu na yin ki ti ring le ya mo da zai tu so shi pa zu tu ngui ti ni ba zu lin tu bu qiao ku ngui ma ra bu yin ne ngui pyu ti tu ki tu xi yao xu ni mo zham le ya de jie mi zhou ti shi ji rang ge rang le ya ti da xi bu shi 我们家你们年龄没清白做东洛家过穷了提醒了呀两边跳不起学龙马线都可忙过时间让不是将还没有去让去赶紧并且的要送回那么久的去那应该要到多切心那应该老不能送你我的呀出过见面那一让就过你落去可能我西边出过你不是现在让你准看哪里个爹啊是 您的南银燃气准康哪里个卡拉斯的给担心空不与去特通空谈念图枪枪起吧空飞动个主事作为德西王旗罗居空谈多罗银呢将海苗里罗你就算给了亲别闹有事空没有我懂你自己把的求金给着呀明年把的求下提得比将海苗那里就为南银旗罗主婆婆事南银旗三班
1: 创部年新图就出点别密西没音啦，就为执政团委密西看没音不是，可不念不起，新年真念起密单起，怕做大头不谈，西北各界呀，西京里呀，怕不连，大家估计都不是嘛事，这些不言呢，但听你那引起提高五组织点钱，不论条件没变，工资应是。
0: 接着，那引起普伦提亚给连根提，俺俩也接受。可普伦从不让我赢呢，俺俩也接受的。俺俩也恰巧不赢呢，听我讲，连个点这忙不起呢。这类人心我呢就不赢呢，俺俩你碰过尴尬的啥事？我讲他呢，特别见面多，咱们还没有去那引起俩浪边，用着能行。那引起俺俩也体会机会，用着去拉去。
1: 那一年，你搬去给中国时，跑着苏州吃工业时，人家听他看的眼泪嘞，菜台真不是英国不嘞，提来给我一呢，听他的要给我做事。你那一年呀，过了春节要我一呢，替你再来给我嘛事。我讲，你要考虑呀，过了半季要钱，快我不买这不一呢，他的再来给我事。我让你可做么干办？
0: 各条条店的几大区别，特别盯着些业主。况且江海苗那里个可把当送，那我明白啊，我让你搬去时，我里个生产的开开面，机械送，几点低价里个，先里个不论这边没人你要是，第二人工去不论去跟他，真去结果看哪个你要是，我里不论真去零开是很。 江海苗他马车空了呀，你仍然去团大体军人人念出。我见俺他这边闽南他，江海苗你肯定没找我些事。可么，就从那个宁波西单呢，北海道那么多跑堂途，请俺俺所立出。空见俺了呀，那银蛋儿甚至可比那人修不他。第二，可么特别也不咋，你可么修得起车不呢？
1: 我们七岁那点病呢，没长过些日头三处。那么他呢，空气健康了也改变，冷怕了呀。可么，咳嗽、顶塞啊，俺了呀。俺让了呀，我这面，他这让东罗家伙开始。一年，让吃我姐老公嘛事。第二，你们新年时那个点的这个事，俺这里叔叔一点没变，明天哪里呀？我这边特别的会员，现在。
0: 那应该俺俩家绕过姐姐，俺穷家里也没多吧，俺俺俩家心定了，可真去学学，谢谢穷。俺也狂了呀，俺家让吃了呀，都是个嘛事。一来嘞，俺俩我俺是让的生贵，听说做官的家吃下来嘞，错交不是的，谢谢不行。江海苗去，托姐呢？可是天大性别没吃病呢。
1: 你我本地听不送了规矩，让你要怕这话。一来嘞，听不通不的，可就这头着玉米，你他的这头没送。看到，你特别有这点子，这头不接话。
0: 谢谢兄。第二，
1: ngani pyeonju damni mangbo chebe jiriya gyuju jungsam chimbe ji nga chulmi nga nyeri ga yurji chongde ri ya lebe ji myurgo lam thie ki nga ra nyele jokso kongki nga ri ga dangbo chiwa ma che ba kongki chungkha na ri ga kurdu chi chu chungkha ti ni thosu sumjen ki thoka chungchung si ri sha jam hai miao ki sang shi sing ma tha shuo guo sing ma ti xi mu che sing me che so na ge mang bu xi su xia ka la se sa bi ji li ya jam hai miao ge nga li ya zhuo nga ran ni er ka na li ya wu shi ge dong ga zhuo xi xi chu jam hai miao ki po mu yang ya nga ran ni chu lo li ya zhuo yi bu xin sa ge zhe ma xie ba tou ka de ge bian ran ki mie ga na li ya luo qin su 这里也没天空江海苗全切几万起地呀你也同样的一个钱呢江海苗那里呀全切忙不起来度空气就当这边呢你们这日全切这几行全切的大拍这边呢空气不干干这下婆母样样去全切呀停止那时婆母提乌素呀从大场景时你婆母全切里都忙不一样不读
0: 江海苗就住点别作为吹的用户因此密道马赛车的呀电影有马戏电送起作为车车体那里有送物事你空气顶着那娃米这不是一些四个面因为呢你们抵达一人的呀光不他克拉索去光明随着他越久起去去出了东大体的呀电影呢我呢这个马斯卡米日下体外贴上这些电影呢你三八呀
1: 前里呀，普伦苏贝米西个平大吉顿里呀，平大里两边草是热不赢的，这个月着。伊那里江海苗个平大地里呀，那我们全部着。其实，我心顶里空着时间，没啥里个。看上去老几个着送个，你普伦用作截图不多。看上去地里个，什么都有没变，是吃不赢。江海苗个苦苦月饼啊，我里个米吉地边地里个。 让其当地呀，你不见面多。你看哪里个吃瓜？可是看他的作为那个批来开车间，体会微微做事的个巧合呢。让给胡尊进步，第二种去作为车去，接纳开些贫穷吃不多个啊。到底让给其他事？让给什么业务团结给学的？是，走路停车写出。你可没有给见农田的新个月，你那里？
0: 我看不太给这也不接些对面多。接着我看这起来了，让给我的家俺俩什么东西，俺俩家我的怪不清不远。接着我两家那代表呢，他们这看清不明多。让给俺俩家这边我的家，你我的这边呢，看清楚的是。接着我要不留的做这着去，是这边。我提到了这个，江海苗控制那么少。
1: 他那昆明给俺给恁表示条件，让给送不的来点不是。今年让给给这可口多些次丢三百，俺来让东罗里个大么样？他一来来，他公公的，俺来俺让你略略姐姐抢东多啊，谢谢出。二看那里个电视面子，俺让你去老去，你看不去电视是再个做个开出。提个里个电视面子。
0: 你看不太一新奇装裱的个年纪，南湖过去叫做爹爹爹不行，叫做送你通过面板，接着不是那种弄穷。你旁边样样给下边鸟起提一里也成穷，一人不是清白气，你清真这个穷不行。天天做你看不了老不谈，天天的个现在就是东不西你穷。
1: 江海苗塘，我们金追木追吃不塘。昆明阿里个，昆明金鸡头水塘，煮不塘，最多烈王，恰恰塘，开里个，盘小，烧，芒果西西煮。烧水给丢里个，我们强康内卡吃而已。第二，有天儿，我们芒果西跌不赢，你们提大给扔里个。 我同婆母养养，念头起里个怎么这个进不行？婆母养养去，我直接叫叫那里个鸟气，大家进不谈。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카바르티 잼하이묘게 다욤시 코미 게친 규제 나리야 응우구르자 디니 나리야 체비 푸른키 카자티시 티다 튜츠 코미 니 포멍아 수제조나 기란키 권무티 키르제 응니타 카체로 시치샤 티다 탐제 세탁조지 고얄 기미고발 니 녀치 나스네 게스미시추 ngay yang yang ki chema gui bie lakwa changmu ti song jie. Pomo yang yang liya, ngay liya, ngun sum da pu mi lam ting si mi ba mi na ma chi ba ta. Nyao chi kang tu shi mi ma chi ba, ngay tia gar chun kang ki chua liya gyo bi. Yang yang ni ngay pomo dar, xin tu ga bu nga, ngay lakwa nao song ni nyam tu dun chua liya gyo. Ngani chimchu di ne liya zhowe michi ta zhabdu. Sinru linge kongtu kumyu linge liya Bei Hai Dao Yi Niao Qi Xibie Zumzhung Zheng Zhe Ti Nang Diu Lang Munam Nian Zhu Xiu Yi. Ting di Zumzhi Ga Zhe Li Zhe Xiu Sam Ta Xiu Yi. Nambu linge Xiu Dian Jia Guo.
2: Kirang Ne Kien Du Bi Tuan.
3: Kirane sen du be dam.
2: Hang jong zhuo ling.
3: Hang jong zhuo ling.
4: Sing na bu cuo. Ting ti gang jong zhuo ling li zhen nan gui ban na bu cuo li na. Ne ni zhu yang long zhen yan zhen ji ge li gong ji ji sa de chen zuo ji pe ji yan la cuo le tao na ge da xin de qu bei gen bu zhu dian da la kong yi na. Na zai tang de bi xin zhu ge luo mo xin ne. Pe ji su yun qian gu zhen ne li na xin zhu tang. Chargu, taqnanshi gyunzinche chebe paliya, jigyuru kintu snumin kor dronin shubhe chabu lezenki dojidi guji shuyu.
5: Si gen budu dindala guamsan.
6: Kela kongamsan.
5: Lo, tangdo daji kirangi da tsendi mang yungi daji amchona guadiya di dendingi jisa tujigi di gyujirwa.
6: Jirwa.
5: Da ganzu ya nguansu kirangi lukyu kintayi na sam jik tsega tu dine, kirangi ya labda chimuli ya jambi chile di
6: Na zai ki tidir tuwa, ruwa? Na zai ki kare ta yik chanra shimchun na ya ta tidir ruwa? Jee, ringo ta shamdun kang ta tindra. Yes, si. Shuu zangan tindra ji ya topja uja yan ji ki kyunggu ki ya chugu ki chale di kintas na mi na. Ha la ta ti kyunggu rinne tinga ra chungtun ne gabur juyo la.
5: Yes.
6: Ti zo kyunggu jikpo ma yinba, nga ra chungtun ne da kintas ura sui kyunggu lu ka ta, hamo ta, kyunggu, na tijinan tindra ki nga zu, Dibri ta, tanga tindra tangma la gabu yubala. Da kwa nung zong a di ri la cimbo ra. Da kwa nung zong a di ri la cimbo ra. Ngamia kian ku tinja mangu tong ya ji, ane tinzu duk 거의 통한다다 먼저 총도 박자 제외 요배서 제일 근데 또 팀 멤버도 혼나서 예 마치 맞는데 뭐부터 잘 망부스도 가다 거울 차샤는 섭다 컴부스다 거울 진짜 다수마다 세제네 거울 섭다 만자라 먼저 뒤균기 나 뒤균기 피림도 된제 아니 다수마다 제도가 진짜 또 알아다 알아서 소에 가신 요배 제일 근데 컨트 총

0: 区萨拉兰藏州三金给二中切鱼托藏北托永州我们切都年我的比三千提下同民中西人就是明儿的三千给烟味三的推行不同啊三一天的新都认为浪儿的七星藏北盘我是母体中心学西道军话的是呢三千提基人在了密切东西的二中二中他马三个人在了密切东西的出去里住三个一起行在了密你是自主接行给我他从你西至扩南给切记打的切过七星天呢沿路藏北罗家我你集体级别进入电联系应不是他家出国的地址他列米街地区祖准备南极天都藏北北部的阳阴西藏北的龙边这段地点经历巧手查询员罗西就新年的准备给三路部女人有人马上为见证南国人长的南地总信托南国的铁路七三千可能萨拉地区的三亿多亿的村民信不通那年三金中国村的有人马上为他街上路部外部亚内南国的铁女不通土地内说见证南国的铁能民用给亲近诺不开心些都可以光给库尔顿基地见证南国的他我住七这所藏么恰藏不有别来这有情来个抗议啊切土跟都是些不通공긴좁지게긴살고바라니르르찬염용법고르체동숨기예미저기도비에김기초의차긴양약도친손지준도사르람장주삼진기남장의디니계산노부더뷰김기고즈내용법사투긴민용어시휴레정고주급어준챔비사르디구내어준추제숨주포야르치신유티기망초업줄하잠주주나공듀치휴见证南国的帕竹村沃特，这国的亚地马比切比格索，有提给卡洛维送你康萨尔通教学。卡洛就看呢，中地卡洛维归就唐伯的松心，地本铁根归你，而准就是内明啊，江地见证其心学。中地沃土三个的关东边，拉度七镇卡巴的土地，我亚地呢，地本个确实大心，卡塞科地拉的其心学。年十七的时候，中午啦，中地卡罗瓦特三个月关东的民用的是啥子运行？交给定年贵州他三地三年加别关东七星月。三岁土二中切与人民刻骨生命的桥梁，全国信息三地家的桥星月。平均薪资年比，国际矿业企业级别温州两个切的年纪上的年干都落级，常年拖地来落错了西安个转动七星。年纪不久过，三对参谋的勇士吃，接着给阿达姆去对内群众提出，巨蟒给折腾，恰恰不破不看的，确实参见的用为连锁男了，轻给出一斤。你带着小白二军切鱼图，店家从头推到都做个月，男长给今年的他，老曾经过了我这的心机，店家领我他，才是九百，年的动我借几个月，三对二军给男性就多钱了。通知立柱给人个样请不远，店家了轮椅不怎么样，东就没钱。南站给店家把王龙给那些去新院，松溪全部呢，通知立柱给国松派的他，老九七十年出钱规矩派他，陆续参谋了古稀派他，团聚起人给七国民的院。三金系的店的，我不请点那么多求心，三不来讲没什么规划呢，就准备提大事。况作三金民主王的用心，有给民主王改变三金铁托，不被人心眼来了学的，凭着大众七心又不是。提提学个南端卡松不提呢，江多吞列军，军干偏在三西不提行。南国我心疼了，真个给从不珍惜。铁一个月，你为热度才的为我，为了不年，为亲近出行，没得没比家族我不打的都能。为了不我托，帮助我听我的解不谈，路口怕被我遮住了肉泥，从我错了皮里让用口，时间中，他了长短维修领给一堆的增强性。若不一堆的给八卦性的领口都距离，任你给路口操心多。他路路握住了利弊，一道给亲你，时间总贴个响，或者是什么创作的内部谈， 秋村内落酒站开始送雨。一多日，俺在村子着力做银币，努力做根忙不雨。俺在他国的咋了了，咋等个没得？着别路口天地，头人也咋当多？秋村人这个雨，天不等不他，秋马为经济，他了承担贪官都缺心。下个全部单位各扛下了铁头的困难，逐步满足跟着有人过紧数个月。各铁头一多年，逐步偏起我当查我了，培育呢开车的，这就省下了出错我的几个月。他的长单图，六千年牛与婆子，出自于松东什么新不同？维修天工偏松错了，三个月还将牛不有别，为了直接的七八的差不远。年冬中年落了，草路开机，南山的电器组成了工地修建当个草原。罗马皮也当外居，他的长单图接了外住，十几年修了咱们身边，维修连转不通。维修起来解决了咱们铁杆的洗车的，让一个千万车东人边，年女浪端连个车子去了。草路开机，讲到团内皮也连托他木连个主人安放军机。维修连准备提，变就是给用不全我们些，总看不给偏这样团有几些不行。唐贵图为了日的心做不谈锻炼，林贵图七轮单位拿断了体外样能穷钱没赚。老在本开给特批是三六块瓦的，为了给项目图咋算锻炼，前面加的七八的是。各铁队再也不许给托不的钱银，说了样没钱。俺房军给写不谈，什么有脸得不了，咋算得不起铁杆的给予不行？为了给车头车尾牛尾谈，不用过特别。三月给龙秀加进俺就咱们穷的钱不谈，下阵小的菜加进送去咱们抢点。贪官给农民勒索送去，农民为了准备求三月所学的年，咋阵接下来也不用了偏多穷又不行。一二队在还将人不接个右边，牛尾这么年劳动来去了修建铁皮油钱，安放军给写不谈。况给军队团接队说，那么些感谢起来，接了我住吃家长开写给维修领土灭军团子，三月连带兵军这团四级先多，在其他的国国上，每年呢在国次领军给招送忙得着死。年冬就用了了，林桂吉年长给贴个箱子呢，哈哈土与虫子谈，或者是狂么虫子，或者是什么虫子写跟抓不谈，娘们的钱与全民钱源。有的马上我的卡堂被录出一林桂都去了，录去牛云国跟给咱那么脏么随便，偏在南山屯行，录给什么人均景点旅都去呢，所以六区土地在检查的体外流速清源了。中感跟东松西间出去，陆桥看山的青年为了他得中了军当次，其他的七块三。邻居跟南站村中的直接烈士东区他接有不低，维修中间给拖在军队给里面五九年，里面加的泥修怕的拖了单位单子，中间的电都单位，陆桥为了多些东的车源，他接陆桥单桥邻居东子年维修路途去了有不行。
1: 破了地图了，没通知了解决咱们错啊！这些月，现在明着为其他人体会一下孤独穷。说是南北托人做剧团，说是南北托人艰苦了吧？说是南北托人酿酒，说是南北托人喝醉，说是南北托人感性。说是南北托人部队援军的前途别不起，铁蛋娘们多，中国第一，让你给南北托人添了不进援军一万的钱。中国南北添了不进，中国南北借的别不起。
2: 南无给天津。和改革六年年终秀，谈得听见年三十八年，中央密码关于农村立功的和改革六年。
3: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 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0: 六种吃炖肉吃，
4: 六种吃也健勇吃，
0: 六种吐吃，
4: 六种吐吃。
5: 자신 제외 센터 링게 공감사 그러나 당도 생고 조야티니 중앙농진 인진 지접리 공기 벽에 틀람 더 어구지 슈비에 롭종 두쇠 집에 치리리 센시 나트링기 리센 조종 슈기 뱀캬츠이 텐데리 센나 구베 모투제 넘링게 소로 시진핑기 트럽 서베 중국의 캐준 대비 지소진 로기 공비 롭종 지든 시블레 중화 미리 갸르달 러브체 용외 중국 부두 문주르 체고베 고르소 짐베신 구지 슈기임베 남블링게 추 툴툴릉 아센조는 규로 거수슈 타르게기 시베트뉴웨 미리시나 다수 꺄르타르키 닝부터부터 거두 규뉴웨 미리시나 다수 꺄르타르 용규 젠드 테다르 첨부 요시 중화 미리기 외동 발회 중화이 시베준해 미지라 제제 개발샤디 젬링기 미직러부치른 규류 녜테 먹두기 제소 노브초 젠게카기 젠주제부터 개괴 균진기 원규 류송순 규르바떼네 중국이 젬기 미세르비유 체잠나 개괴 균진 체잠기 지속기 문베 롱도

0: 我当团别，我团给制作冷路组过不是。俺在当地，密码了团队当内地接的制作人路给，啥子立柱切不谈，制作人路给，西在冷路点开切吧。制作人路给，西在冷路点开切吧。制作人路给，组团了规备谈话。中华民族的陆军军村给，制作普及了加七学堂定时序立柱切不切了点呢？听着中国亚界配给单位，叫我他打了。 早晚有别，吃不起个温州汤，冷露给，猛些点心。中华民族热不说，军马切巴了，娘们心都作为来往早晚天，可就是几个汤。军队俺多么就是俺汤，特别吃素，穷鬼乐不起几个温州吃不些。中华民族家大乐不起用完了，结果呢？你把土，土热给乐军汤端不汤，迷茫给端了汤端吧，就这国际接配不接接的。 当当迷茫给吃下了，拖到派出所，办俺车给给，男的个别归属签别，看不吃亏不是。俺就当给迷茫了团队当内地接的，就这国际给，啥子乐不吃，啥不吃不谈。开个当米的配给用完了，我跟所谓三木谈，这个水太给，开给他的说话。加起迷茫忙做给，啥对人心差都难怕，制作给团结女婿金追谈。 光别签不谈话，制作批给用完，给到切切给不切了点呢？中国开军天别制作人路给卓兰谈，日月巡逻，冷路，日内接军委，中国工作签不办的，对不起，切心不是。中国共产党给中国密码了，过去签呢，特别六千给开个贴，弄个东厂啥子人给，白云单位，陆军天别中华民族，巧用呢。
1: 听日本人给巧说，觉得就别。中华人类了，听日本人都决定吃多，觉得给别啥吧，巴都就有不谈。龙王阿给陆军天别制作人路给，协工给，人民天给民不忙学给给可多，立柱安稳就给人心谈，如特别人心，才托不天别，做了样大不西，对托把人就别。前日制作人路了，对日本人几把给都给，别啥都把都就有不谈。
0: 龙军局陆军天别，中国三边驻军天，人民解放军给多难解决别，驻这两年，人民讨给亚健卓新别，给个七学第一，对云通通罗松就拉咱们给难度，威风来他呢，人民给边角的碰钱，俺一把来不谈，谁过了来，几空呢，苏北东岸去了来，杨树他呢，明日给陆军讨给，那么是闺女把得别批给给，我咱儿姐姐准备。 中华民族了，给都给，别啥都不都就有不是。听俺中华民族给家大了不起，我就是永久了。别没跟军长上不下，下有不是。中华民族家大了不起，用为中国部队，我就是接不你。给个动作给不谈，民族他给永久，密码提给永久接，我就是接过不得瘾。他谈的中国破产村也不嘛事，中国民族给那年说。 一二天，团结级别，习近平别苏军呀，什么村员？中国部队呢？他也养心，能团配送错了，决定定时不适应。这个动作给用呢，却用人军人制作准头把接托，猛些点多，就出的，忙出出路，西屯、吉都、阿田去，制作人路给听日前给这个组织这个的一木谈，明日大概用用呢。 中华民族的你，俺来多点谈，人民民族的前途，今日啷呢？明日啦，俺来吃碗吃这三碗粥的银线。迷茫提前点有你，迷茫台湾人就太阳钱呢，迷茫给说的吃了当归不谈，没吃用给配给了贵的当归线，推门托出给用为吃素，恐得点不给贵不得些。中国部队给阶级团结谈，民族的三顿。 迷茫的热度切，实际都只有不提。中华民族它，中国迷茫的，即开边村也不谈。中华以不够长命，推门给三顿村也别，每张东角九十张身别，三难多，三三扎身别，同样吞不起吃也不是。中华民族给囤积白特切别，即国产切血谈，对吞国力切血都不是吃也不是。 中国部队呢，他都呢，绝不行了。迷茫的部队人别，你把都迷茫了，给不点绝呢，我就吃亏不谈。你把都迷茫了，提给中国不是？迷茫呢？

中国平均的切不赢不打，中国平均的色准天堂龙卷天也是。这个数据习近平的电脑能行，中国平均的美龙南的美多大，吹南的大万美银啦，不是东北人美银不啦，这早什么呢？中国迷茫的深空啦，吹也不是。中国迷茫的六千个迷茫赢不打，他们一年定收了。

中国密码了许多什么月吧了中国批给了给及其作呢偏到中月别按照了给个卡给密码给所随碰到文具区别古林难度平均价格谈平均若让前的月中国给及其作谈连图军人西的谈推门到大概用为人民的普通了规定当天每日给西的谈批给给拉美家下了俺来车位接近三百九的月 Pungdun lopuchi ngungyur chi kwe na nyebardu tabzu lopuchi bie kwe patan, leishi lopuchi nzugdun chi kwe shin, chasha lopuchi re gubi tong kwe. Tanda nganzu lugyu ki tuigab kangshi le kyan, Zhonghua miri gyarda lopuchi yongwe miyu la lep nye watan. Lugyu ki tuigab kangshi le kyan, miyu de ngwanbar nzubtubi, dengzwe dan nudob ndenbar yuryu. Jigab suji Xi Jinping ki tenaw nangshin, lewar kyayi shulam le, Gubju jeba lamche zam xie se watara, Zhonghua miri gyarda lopuchi yongwar jeba ni, dede lulu na, qi zuigi namgyur denba zamgi, ngungyur je tubuxi, dene ma yinbe. Dang yonggi nyebardu, gacay ngale chenputa, gadu ngale chewe, bae zun jebe zhiji jegwe. Pungdun lopuchi ngungyur jegwe na, nyebardu tabzu lopuchi begwe. Jiso ni, ngewe chunen dungyo chixin yuebe, ngewe yu na, tabzu kyang yu. 俺最当给密码了团体打内地接的陈龙前部落卡点女店接我他年个前部落干过去吧我跟前部开水接吧给我前部动车接不接接过呢你把图陆域给开水三百忙不点别特别了不起别过不是特别给人归人心拉都谈不是行不谈特别给人都打别打呢特别接票过了特别接开不行接过不谈 中国开卷电别制造人路给女郎当连完了这位移民前边那段了偷车落着电不谈拒绝批给电力松给来个难度真写了没找不谈巧用呢当年用前边难度真写了普渡当配不谈企业给苏醒开边松江这边态度动作开卷接配不接谈干年了偷车把民生不谈乾隆给端度七十元没接吧 杂团给从米家巴女秀康了拆家中华米里给这位开边了那边都叫米古罗借机会特别了不起的云人人心的牛人人心各自起为人心借了文人康了借过不谈特别内迁给利于唐伯爵的特别外给难度穷大借过心乐龙给他蓝钱对嘎嘎世界拉两切些别罗都签不给的军马借罢了 特别了不起给个三百零块钱。彭顿了不起我们就是切块呢你把图利息了不起你就准切块。利息了不起的时候你按照当地规定定是东西别当做准给利息了不起三百钱。中国共产党给国际买卖呢米里加大用完了几个天东三十一百天六个月热着穷月了没去年热着用也是。 俺最当托的巴尔松多突然给东连不谈米里给电视人给我切不谈托的巴尔松多马克思人路给西江当多牛肉还是接轨呢人力托的巴尔松多电亏不是当用给当时给咱的二位让托给过年三点都动我谈那段了卡带脚配吧日不接呢都谁配不接接呢当给完全省心的当咱省心了女眷所谓就给他的塞我谈 当给地堂给熟悉的来源同会内都他们接塞我接钱呢俺最当了街道签不谈他们进去修签不南面街头吧银联电地接过不谈当地人咱们给内部了用到什么中位路局局人难度托的把松了突然给端着都街头吧银联电地接过行 你个不起来给年个拿错给娘们塞了卡带接位路局局人难度 托德巴尔松了中国民办给三百吨的七块接轨了中国开卷电别制作人路人用百分之七百陆局局人难度托德巴尔松了多半电别估计给苏醒时七块接轨普通了不起文具接轨呢你把都加下了不起的规定通轨中国开卷电别制作人路人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Chamber number

0: 푸지 체티 메롱
1: 푸지 체티 메롱
2: 세르남초 링게 공감사 타당나 주생고 주벨리젠데 있는 안주 중앙 롱트니지 지게블리코 푸게 칠럼 토리아고리 수비에 푸지 체티 메롱 시벨리세시 디랭키 일체나리나 니엘히아 지피엔 샴디 주비에 데탄 게닝 토베고티 세는시 主要弄成年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 ki tu zhe sa bi xi bian la lin din ni tang jin to lian ni yo shi ta din qi gu zhong hua mi de ji dun cu bie du xi se du dong wa ta mi ri ka wa ki bi zhe ta zhou yam ji jie se du dan ya li a pian dou yo shi la bie jun chi zha ta ni xin gun guo su ki ta lan yu jie mi ju xie xu ta me ji li ji tong dui ni dang yo shi jie gu to lia 中国民主主义团总统还正面临公司编把总理、人堂国际艺术、人文、人才扩建等各国企业面积，民主有些界限地表达。编把总理只有秋季期内，先地票间里投资人票期，他就这些，即做列车卡期，每日四季期确定下下等。现任期六所也透过等，也表且把也投资几年需要时。 下面的是卡兰格鲁云的开别国提醒的是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国内的学习中国共产党五年里龙家的居民阿括中国人在唐南别团作唐培养军中中日有在历史年轻连作中国江南初步错过参与公司阶级
3: 年纪托了做你这边，日在唐朗学习，即便切过天呢，还是美国合作了也表示，切过三年十多里呀，年纪变变水样起，卡兰起，陈段热度龙行，卡兰西边路线起，同梅西马巴萨拉卡地苏快递，路亚浪巴塘，寻起西马诺准拉起路线沙巴，卡兰人们年样西巴浪巴。 提醒谢妈，怎样这么来去珍惜给俺们媳妇所浪迹？康中沙多亚电送起根去，将俺们组装不那么了，懒得明白快点学习。三年沙多利亚，特东机器里工期，我从六年底，看俺们电器，米路尼学习别，只在去年同一年的学习，才被将俺们下顿童年，让我尼学松心，人际切片呢？
2: 主要每天同桌接客怎么谈？我说顿同桌接堂求你谈啥呀？西藏人质签约金，城西地带去给不多，常来代表将咱们组装不谈，送给我南皮，年前也明啊，连年电送谈，来给陪我的一年签约时，想不起啊，面具日记看见，当年的客栈，陪了呀，陪别个谁能是？ 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国内的学习，你去中央特教机构不同，给客初段地谈，我有灵感去组织南汇，叫你动革命去资助旅，新团体，中国新闻两头对接别，南昌体呢，来三亚我所别个措施，对于你阿姨去过边境，毕竟他上海、广州所去，面看你给他去，面具直接看见。 当学生贫穷所配给，面对开启盲错了呀，人民面具疼，没这样提醒人民年纪疼，老在手脚解开来推那边时，结果被卫生了呀，面具日记看见去，做被江南拒绝，拉萨疼，能就说做具体，人民文件面具加起来时，拉萨中给密码敏感了呀，也是日记看见那边呢。
3: 娘子托了呀，如你请个汤，王姐空年请个锁，日前忙不催别细菌气味，文件面具汤，年些人那我们些，盆中起，沙土列出土去，年头规矩的呢，通不听来啥呀过去行。
2: 地内提，我们团体列出推荐垃圾的亚丁节，来把茶米端下汤，王家也跟小伟那把呀，个人水杯，你们解决小学课堂几个硬币，啥都托三民主义出钱，安慰律所主要是想，现在南边文革民主里，现在呢，日记开展南边，让地南边南北人的个性。 제교야 대회 통신 하신 시린키 민주 지시 당 제지 캔게 샤바

0: 니달 토나 나고바
1: 퇴 남향 제미롱와
0: 디기기 자월 큐로
2: 최딘타 디탕
3: 최딘타 디탕
4: 승리계 공감사

中央龙津人民经济协力公益，覆盖龙津市。俺做的林业类型项目宣传，田间的俺做类型三百的土鸡鸡学，田间的生意模特俺做类型生意热话语，生意的类型规制卡相似。天涯出自主播内对不怕，几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类型动作他，出自短播内给不怕，生育类型动作，出自短播内给不怕。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전동요 求助捐恩的救助被拍了，几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列阵动作，求助救助本的救兵被拍了，生育列阵修脚，求助救兵的救兵被拍了，每日养年时被日子列阵动作，求助救兵的救护被拍了，老将给退出级别列阵动作，求助救护的女婿被拍了，看给抢救列阵动作。 求助你说你说真一别怕了，俺们给抢救来咱所动作，求助你说真一呢你说早送别怕了，天灵个灵是说七只来咱动作一别，天界呢铁达三西能救日话月，天界什么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三个人不错，真系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呢，中央龙井人情企业办公，票改龙井行。给他那安全列车三百来突击些学，我那安全天灵个列车卡给我们的学员。天涯就是出版那东北派，第一个给解决改一个四段列车东脚他，就是东北那解不派啦，三脚列车东脚，就是解不那古北派啦。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교추주구분의주부파라감개초규레젠동교추주주부의종이비파라암개초규레젠소동교추주종이내조송비파라선교레젠동교추주조송내조피비파라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교추주조피내정의비파라 天灵的领袖所起的列阵动员，就是专业的救助兵派，第一个给解决改一个四团列阵动员，就是救助部的救兵兵派，三军列阵学员，就是救助的救兵兵派，每日养年级别日阵列阵动员，就是救兵的救护兵派，老百姓的退休级别列阵动员，就是救护的艺术兵派，看个抢救列阵动员。 就是你。

你说你说真你别怕了俺们给秋队里真说东西哇秋队你说真你呢你说早送别怕了铁林给零食说七只里真东西一别天天呢提到三十能居热话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3: 九，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这些年，一些单位包括有的领导机关，讲面子不讲规矩，讲关系不讲原则，遇到矛盾绕道走，问题摆着拖着，长期得不到解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群众反应很大。在这次活动中，要好好揪一揪这种现象。很多问题不是没有政策规定，而是有政策规定却不执行。有些政策规定是约束性的，有些明确是刚性要求，却成了稻草人，成了摆设，这样就会形成破窗效应，打碎一块玻璃没人管，最后所有玻璃都会被打碎，因为打了不受惩罚，很多方面都有政策规定，现在也还适用，就是因为讲面子、讲人情，最后都被突破了。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日、12日。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锅内扬汤，不如釜底抽薪。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关键要有一整套科学合理的法规制度，没有制度保证，改进作风的成果最后也保不住。选自深入贯彻落实强军目标，2013年8月29日。从长期的实践来看，作风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是个永恒的主题。我一直讲，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作风建设贵在长长二字。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但有的只是破题，许多深层次问题还没有触及，硬骨头还在后面。大家要坚定决心、信心，发扬钉钉子精神，踏实留印，抓铁有痕，集中力量持续解决四风问题。选自对领导干部的几点希望，2013年10月14日。抓作风建设，集中教育整顿是有必要的，但根本上还是要靠制度，要注重从制度机制上解决问题，增强贯彻落实制度的执行力。在作风建设上，我们的制度规定也不少，但在狠抓落实上不够，有些制度规定原则性太强，缺乏刚性约束。大家不都形象地说吗？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下一步建章立制工作，要在增强针对性和操作性上下功夫。要制定就要制定好，制定了就要坚决抓落实。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实现抓作风建设制度化、常态化。选自努力建设全面过硬战略预备力量，2013年11月28日。为什么要强调党委负主体责任？是因为党委能否落实好主体责任，直接关系党风廉政建设成效。现在有的党委对主体责任认识不清，落实不力，有的没有把党风廉政建设当作分内之事，每年开个会、讲个话或签个责任书就万事大吉了。有的对错误思想和作风放弃了批评和斗争，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疏于教育、疏于管理和监督，放任一些党员干部滑向腐败深渊。 还有的领导干部只表态不行动，说一套做一套，甚至带头搞腐败，带坏了队伍，带坏了风气。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党委的主体责任是什么？主要是加强领导，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现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领导和支持直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当好廉洁从政的表率。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必须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严重失职的意识，常研究，常部署，抓领导，领导抓，抓具体，具体抓，种好自己的责任田。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各级纪委要履行好监督责任，既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又督促检查相关部门落实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任务，经常进行检查监督，严肃查处腐败问题。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无论是党委还是纪委或其他相关职能部门，都要对承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进行签字背书，做到守土有责。出了问题就要追究责任，绝不允许出现底下问题成串、为官麻木不仁的现象，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更不能明哲保身。自己做了好人，但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什么位置上了？如果一个地方腐败问题严重，有关责任人装糊涂当好人，那就不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好人。你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要着眼长远，标本兼治，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把制度笼子扎紧，确保形成的制度行得通，指导力强，能长期管用，推动作风建设长效化、常态化。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及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20日。党建研究，2014年第2期。要让每个干部都明白，72行，每行有每行的规则，既然选择了当干部，就要自觉遵守当干部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按党章等党内法规办，按党确定的干部标准办，按党的纪律办，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存在对干部进行苛求的问题。对干部要求严一点，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改进作风、管理队伍的基本着眼点。我们要把正确的做法坚持下去，不能放松尺度。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如果放松了，大家担心的作风问题反弹现象就必然会发生。还是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儿，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选自各级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三严三实作风，2014年3月9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27页。党的十八大一闭幕，我们就抓作风，教育实践活动也开展快一年了， 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面对一直紧绷的弦，有的同志认为可以歇歇气，松松劲儿了。对此，我还是那句话，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永恒的课题。作风建设不但要治标，更要治本，不但要抓党风政风，而且要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全社会风气根本好转。无论是正在开展第二批活动的单位，还是已经告一段落的第一批活动的单位，都要有这样的认识和行动，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抓工作要抓一件是一件，既然从作风切入，拿作风开刀，我们就要做到抓铁有痕，踏实留印，否则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而且这样的抓比不抓还有害，抓而无信更有害，人无信不立，党无信更不立。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7页。现在社会上议论比较多，干部群众比较担心的是，作风建设已经采取的措施、形成的机制能不能扎根落地，已经取得的成效能不能巩固发展。对这个问题，大家在整改措施中谈了不少。我看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8页。抓长就是要经常抓，见常态，作风建设重在经常，必须常常抓，风气养成重在日常教化，作风建设贵在常抓不懈，时刻摆上位置，有机融入日常工作，做到管事就管人，管人就管思想，管作风。各级党组织及其主要负责人要把班子和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紧紧抓在手上，经常分析班子和干部队伍作风状况，经常分析本地区本部门干群关系状况，及时掌握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要善于把作风建设融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之中，使作风建设随着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推进而同步深化，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都要落实作风建设具体要求，形成抓作风促工作、抓工作强作风良性循环。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8页。抓细就是要深入抓，见实招，作风建设重在抓细节，必须缓缓抓。老百姓看作风建设，主要不是看开了多少会、讲了多少话、发了多少文件，而是看解决了什么问题。春江水暖鸭先知，有没有变化，老百姓体会最深。为什么我们要抓景区会所、送节礼、送月饼、送贺年卡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为什么要抓办公用房、公车配备、出差餐饮等问题？就是要从细节处着手，养成习惯。如果对工作、对事业仅仅满足于一般化、满足于过得去、大呼龙抓、眉毛胡子一把抓，那么问题就会被掩盖。相反， 提高标准，从严要求，自然就会看到差距，看到问题，抓住了问题，也就抓住了具体。当前，干部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反映的作风问题都很具体，不能以原则来应对具体，要一一回应，具体解决。同时，要对各种问题进行分类，看是个别问题还是普遍问题，是某一工作环节的问题还是工作全过程的问题，是由比较单一原因造成的问题还是由深层次复杂原因造成的问题，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在解决个别具体问题的同时，着力解决面上的普遍性问题。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8至99页。抓长，就是要持久抓，见长效。作风建设重在持久，必须反复抓。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抓好作风建设非一日之功。作风问题往往抓一抓就好一些，放一放就松下来，存在一个很难走出来的怪圈。这么多年来，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变本加厉了。症结就是没有抓长。3天打鱼2天晒网，集中抓的时候雷霆万钧，平时则放任自流。所以作风问题必须抓长，长抓，扭住不放，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要从体制机制层面进一步破题，为作风建设形成长效化保障。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

0: 从县到乡镇，街道，再到农村和社区，如何构建服务管理体系？如何整合人才物资源？如何有效采用信息化技术？如何保障公平、公正、公开？如何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都需要从体制机制上研究。要鼓励基层大胆探索实践。 努力取得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形成长效化体制机制的创新成果。再比如，从中央到地方，对很多作风问题都有一些制度性规范，但有些形同虚设、形同摆设、牛栏关猫，很多作风问题不仅没有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这些问题都要以钉钉子精神抓下去。 一抓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选自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4年5月9日。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王嘉欣的作品《在山的那边》，朗读：姚珂。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 山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过，海。哦，山那边是海吗？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在山的那边。 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呀，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妈妈，那个海呢？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今天呀，我竟没想到。 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过。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 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浸湿了我枯干的心灵。在山的那边，是海吗？是的，人们啊，请相信，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地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 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洋，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席慕容的散文作品《淡淡的花香》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那天当我们四个人在那条山道停下来的时候，原来只是想就近观察那一群黑色的飞鸟的，没想到下了车以后却发现在这高高的清凉山上竟然盛开着野生的百合花。山很高很清凉，是黄昏的时刻，湿润的云雾在我们身边游走，带着一种淡淡的芬芳。这所有的一切竟然完全一样，虽然那么多年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连我心里的感觉竟然也完全一样？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同行的朋友，这眼前的一切和我18岁那年的一个黄昏有着多少相似之处。一样的灰绿色的暮霭，一样湿润和清凉的云雾，一样的满山盛开的百合花。谁说时光不能重回？谁说世间充满着变幻的事物？谁说我不能与错过的美丽重新相遇？我几乎有点语无伦次了，朋友们大概也感染到我的兴奋。小宋拿起相机，一张一张地拍摄着。当我把百合抱在怀中的时候，真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快乐和满足。一生能有几次在高高的清凉山上怀抱着一整束又香又白的百合花？然而生命也许就是这样的吧，无论是欢喜或悲伤，总值得我们认认真真的来走一趟。我想生命应该是这样了，而这一切都要感激我的朋友们。所以你说我爱的是花吗？我爱的其实是伴着花香而来的珍惜与感激的心情。我实在爱极了这个世界，一直想不透的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对我是特别仁慈？为什么我的朋友对我特别偏袒与纵容？在我往前走的路上，为什么总是充满着一种淡淡的花香？有时恍惚，有时清晰，却总是那样久久不肯离去。我有着这么多这么好的朋友，陪我一起走着一条路。你说，我怎么能不希望这一段路途可以更长更久一点呢？也就是因为这样，我竟开始忧虑和害怕起来。在我的幸福与喜悦里，总无法不渗进一些淡淡悲伤，就像那随风袭来的若有若无的花香一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编剧左燕，导演于峰。请听第一集。
1: 96岁高龄的祖父在睡梦中离开了。按照遗愿，我们千里迢迢将他的骨灰送到故乡山东招远，撒进了他魂牵梦绕的渤海湾。那里是他人生的起点，亦是终结。海水波涌，悄无声息地卷逝着或者花瓣的骨灰，一如祖父的一生，看似平静，却暗藏疾风。
2: 掌柜的，
3: 哎，
2: 有酱腌的光鱼吗？要黄酱腌的。
3: 哦，入伏了，酱腌的没有了，要不看看白鳞鱼？
2: 也好，用油煎一煎，鱼鳞竖起来，脆香。
3: 烤着也行，两面金黄。
4: 同志，玲珑矿出了叛徒，上级通知，立即撤退。
3: 好，知道了。都是金办的，拿好。
2: 哎，好嘞，好吃再来买。
3: 于叔，于叔，
5: 哎哎，叔，我还点着货呢。哎，叔，你打包袱干啥？
3: 于叔，听好了，拿上这个包袱，踢上这两坛酒，去城东拦住你姐夫，跟他说，矿上出了叛徒，千万护好叔交给你的东西。
5: 哎，叔，俺知道这是啥，那你呢？其他人呢？
3: 哎呀，你别管了，有叔呢，快从后院走。
5: 哦。

于叔，把眼泪擦干。好男儿宁流血，不流泪。叶夫，去年日本人在俺霞林村又杀又抢，还放火烧了村子，一村子的人都……要不是娘让俺给安姐送东西，俺也活不下来。那会儿你说俺小，把俺送到何叔铺子里，说俺跑腿送信也是报酬。可是何叔又……

0: 姐夫，俺15了，不小了，俺要去队伍上，真刀真枪跟个鬼子干。
1: 于树，咱的目的是把小鬼子打跑，赶出中国。咱们筹集提炼的黄金是要换成战场的枪和子弹的。我们的任务是给队伍输送枪和子弹，金子越多，换的枪就越多，子弹就越多，打死的敌人也越多。你得明白这个道理。还有，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沉住气，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0: 你是说，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1: 于树，你记住，任务比天大，比命重。现在是，战场上也是。
0: 俺记下了。哦，对了，这个银锁是临走时何叔塞给俺的，说是给俺的小外甥拿去就。
1: 家去给你捡，等夜里我送你去残庄，你与轩哥在哪儿，安全些。
0: 俺认路，俺想看看俺姐。
1: 你姐也是天天念叨你。要不这样吧，你先下车，在这高粱地里躲一躲，你把东西看顾好啊。哦。还有这个，也收好。
2: 嗯。
1: 我先回去看看，回头啊，听见我动静再出来。哦。雨花，雨花，
3: 哎呀，你咋才回来？今天是8月15，哎，你没把榆树叫回来呀？天都这么黑了，眼瞅着要下雨了，哎，月亮是看不上喽。
1: 你先坐下，你身子重了，得歇歇。我让榆树啊，先在村后的高粱地里躲一躲。
3: 啊，出啥事儿了？
1: 等会儿再说。村里有什么动静吗？
3: 黄池子找你好几趟了，
4: 朱老弟啊，朱老弟，
3: 你看，哎，又来了，
4: 朱老弟，哎呦，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1: 你找我干啥呀？
4: 你不是收金子吗？我表弟手里啊，正好有一些。哎，我今儿啊是跟你来谈谈价钱。
1: 哎呦呦呦，早就不收了，查得太紧啊！
4: 不要给我围城，
3: 黄池子，你咋带这么多人来？
5: 朱成海，我听说你为了收金子，把你们家地都给卖了。
4: 哪有的事儿？
5: 图啥呀？哎，要当爹的人就不能跟老婆孩子过个安生日子？说，八路给了你什么好处啊？
1: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啊！可别气扯八扯的。
5: 行了，你们的人都已经招了，要不然我们能在这儿候着你？别装了。敢通风报信让八路去劫皇军的运金车，你他妈肩膀上顶了几个脑袋？
1: 好，我跟你们走。
3: 成海，成海，你去哪里呀？
5: 行了，朱成海，算你识时务，别顺着了，走。
1: 雨花，
3: 成海，
1: 你和孩子要好好的。一会儿抱出去，把动静闹大，传得越远越好。
3: 程海，
1: 玉树在村后的高粱地里，让他跑。
3: 俺听你的。
1: 对不住了，玉花。
3: 程海，
5: 朱程海，你他妈疯了？你以为关上门就能挡住我们？一个大肚子娘们还能飞了不成？把这门给我砸开！
3: 王程海，
5: 滚！

桥墩亭亭，俺和孩子来，姐夫。

0: 于轩哥，
1: 是俺，俺是于树。
2: 于树，咋弄这一身泥啊？昨天夜里，你在朱庄。
0: 是，皇上出了叛徒，何叔让俺出城拦下了俺姐夫，他把铺子炸了，炸死了好几个侦缉队的人。
2: 那你姐夫他？
0: 俺和俺姐夫回朱庄，姐夫让俺在高粱地躲着，他回庄里了。韩杰都，
2: 于叔，你先歇歇，等天亮了，我再派人去朱庄看看。
0: 于谦哥，这是何叔让俺带出来的东西，这是俺姐夫交给俺的。俺姐夫说了，任务比天大，比命重。
2: 于叔，
0: 完成任务了。
2: 好样的，于叔。
0: 旧坛有夹层，水银在夹层里，这些。是金子，
2: 于叔啊，可真了不起啊！于叔，从今以后，我曹宇轩就是你的亲哥哥。
0: 哥，俺要打鬼子，俺要成为何叔和俺姐夫那样的人。
2: 好，好弟弟，咱们一起打鬼子。
0: 嗯。

0: 余叔，招远你不能待了，组织上让你去沂蒙根据地。
1: 啊，要离开这儿啊？那俺的仇怎么报啊？革命者，四海为家。余叔啊，你也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了，你要学会服从组织的安排。哥，我听你的。对喽，你呀有私塾的文化基础，你得继续读书。啊，这也是你姐和你姐夫的愿望。抗日军政大学来了沂蒙根据地了，你呀去上学去。我上学？
0: 可是俺想打仗啊！你学了本事，那才能更好的打仗啊！这样才能消灭更多的敌人。哦，
1: 是去上学打仗的学校啊？那俺去。不过哥，这得学多久啊？你不会等俺学完了，小鬼子被你们打光了吧？
0: 不会。哎，怎么着啊？也得给咱家余叔留两个啊！快快快！ 赶紧吃啊！今天晚上安排你坐船走。哎，好。余叔，到根据地要服从组织安排，可不能失小性啊！换季，记得添减衣服啊！你得好好吃饭，尽快适应。
2: 哎哎，
0: 余叔，
2: 知道了，哥，你等着俺回来的。
0: 好。 上船吧，
3: 李余叔同志。

0: 先生，俺是来上学的。
1: 叫啥名啊？年龄？
0: 姓林，林榆树，15岁，是周岁啊。
1: 林榆树，哦，是招远来的。
0: 哎，对。
1: 你呀、分在一班，哎，这个是入学卡、去那边领服装和生活用品。哎，等等啊，以后记住，要称呼教员。
0: 哦，谢谢教员，俺记住了。
2: 报告，进来，机长，您找我，
3: 宇轩啊。
2: 哎呀，一路赶过来，可休息好了？
3: 休息好了。
2: 你也老大不小了，这个人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
3: 哎呦，我的大局长啊，您找我来不是为了问我这个问题的吧？
2: 替你嫂子关心一下，怎么了？对了，交接好了吗？
3: 您放心，都交接好了。这次我一共带过来2200辆，您要是还有任务，就安排吧。
2: 嗯，确实有一项紧急任务。
3: 哦。
2: 日军近期破坏了我们金浦线上的重要交通站点，咱们山东分局啊，急需重新打通通往大别山八路军总部的交通线。宇轩呐，
4: 哎，
2: 77事变后，你从北平到了山东，建立了胶东半岛到沂蒙山根据地的黄金运输通道，你的贡献有目共睹啊。
3: 局长，
2: 分局经过慎重考虑，把疏通苏鲁豫皖根据地与大别山根据地之间交通线的行动交给你了。
3: 这，我这感觉，这突然想背了一座山呢。
2: 这次还有一项隐秘而重大的任务，把黄金运送到太行总部。
3: 所以，这也是一条黄金运输线。
2: 对，陕北政府需要这批黄金来支撑边币发行。
3: 那数量得不小吧？
2: 这批一共4300辆，
3: 哦，
2: 还有根据地发行的货币。这次行动分局做了充分的准备，武装护送与地下交通站衔接。
3: 哦，
2: 你有丰富的武装斗争和地下工作经验，相信你能完成任务。
3: 嗯，没问题。
2: 宇轩，招远、莱州等地的同志们以生命为代价筹集的黄金，还是要你再送一程啊。
3: 好，局长，我需要用沙盘来推演路线。
2: 就知道你是个急性子，准备好了，
3: 真的，
2: 在隔壁呢。
3: 哦，
2: 还有啊，新四军和115师的青年干部团跟你们一起走。
3: 哦，
2: 另外啊，给你配了个助手，这会儿差不多该到了。
0: 报告，抗大一分校27学员林榆树前来报到。
2: 说曹操，曹操到。进来。
4: 哎，
3: 榆树，林榆树
4: 哥。
3: 哎呀，快一年不见了，榆树。哎呀，你可真是高了不少，壮了不少啊。
2: 宇轩，
3: 哎，
2: 这是林榆树的成绩单，抗大27优秀学员。
3: 是吗？
2: 毕业后又接受了特科的训练，真是一颗好苗子。
3: 太好了。
2: 林榆树同志，
0: 有，
2: 今天开始你就在曹宇轩同志的领导下工作。
0: 是，局长。
2: 宇轩呢、
3: 哎、
2: 核心小组其他人员明后天陆续到齐。
3: 嗯，
2: 都是精兵强将，其中有不少你的老熟人呢。
3: 是吗？
2: 3天后开会，你来做发言。
3: 好，那我得赶紧准备去。
2: 去吧。
3: 是。
0: 哥，你还好吧？
3: 好，好着呢。哎，看到你的成绩啊，哥也是放心了啊。
0: 哎呀，俺还以为会把俺给派回去呢。
3: 哟，有情绪啊？
0: 哎，没有，服从命令，听指挥。哥，俺现在心里透亮透亮的。要看看沙盘吗？
3: 对，咱们呀，结合地图上的地点，要好好规划出一条线路来。
0: 嗯。
5: 首长好。
2: 同志们好啊，坐坐坐。先做个自我介绍，有一些同志还不熟悉。宇轩，
3: 哎，
2: 从你这里开始。
3: 好，机长，我叫曹宇轩。
2: 宇轩同志在敌占区工作多年，
4: 是我党久经考验的战士。
5: 程友海，115师独立团团长。
4: 程团长啊，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跟宇轩也是老朋友了吧？
5: 我们在抗战初期都在滨海。
6: 何良，八路军115师特务营营长。
4: 何营长，也是身经百战呐。
7: 冯立行，115师侦察参谋。
4: 冯参谋对这条线路比较熟，几次护送新四军、八路军工作团的同志都安全通过了封锁线。
8: 苏一贤，山东分局运输大队一队队长。
4: 苏大队可是我们的粮草官啊，跟宇轩合作多次了吧？
8: 是，一年总得接应他几次。
9: 周涵，北海银行财务专员。
4: 这位周涵同志是中央特别从敌占区调来的金融专家，参与创建了咱沂蒙根据地的北海银行。
10: 林榆树，抗大一分校二期学员。
4: 林榆树同志虽然不到17岁，但参加革命工作已经有3年了，当是后生可畏，希望早日能独当一面呢。
10: 我要向前辈们学习。
4: 好，从现在起，你们就是中共山东分局特别联络组的核心成员，直属分局领导，组长由曹宇轩同志担任，副组长程友海。
5: 是。
4: 同志们呢，这条通向八路军总部交通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它也是一条运输线，战略物资、医疗药品护送我党我军干部，还有最重要的黄金。黄金不但是战略物资的重要来源，更是支撑我党领导的陕北革命政府发行边币的储备，所以不容有失。请曹宇轩讲解路线和规划。
8: 是，请大家到沙盘这边来。我们呢，将从莒南出发，到费县，与青年干部工作团来会合，换便衣，分3路出根据地，行进到徐庄再会合，然后呢，渡过白沙河，在薛城附近越过金浦线，规划出后续的接应交通站，然后啊，咱们直奔微山湖，在沙区交通站穿渡湖区，抵达湖西中兴集，在运城和单县相继游走，通过黄泛区，分批的跨过平汉铁路和陇海铁路，从祁县进入临县。今天下午啊，咱们再开一个会，讨论一下分工，大伙儿各司其职，做好充分准备。3队相互策应，何时集结，何时分散，都要有事先做好的预案。这一路上，咱们会遇到各种突发的状况，所以每一个方案都要有3个以上的备用方案，确保万无一失。
4: 这是一个艰难的行程啊，会有流血牺牲。宇轩同志，
8: 到。
4: 把保密手册发给大家，
8: 嗯，
4: 一定要仔细阅读背诵，不得违背保密条例。
11: 是，不惜生命，保证完成任务。

剧中人物曹宇轩由张健演播，林榆树由李阳林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建亮、祖奇颖、赵猛、梁宇。

王阳、周昕、徐林等。录音制作于峰，音乐音响庄浩飞，编辑周昕、戴进，统筹刘洋，监制孟文峰、黄宝书，总监制吕鹏、周胜阔。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推测仪。
3: 新格林的公开词，下面来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仪，第一个空的标位的字。当我准备去酒店人去出水果摊，刚住一月了。重庆彭水村汉江冲雄土，人年年面貌不是修理我六年，叫我吃不是。那次特别去中共中央去集合书记、第一局主席、中央某国去主席习近平去，在条通勤老马线，坐不看见那年。重庆彭水总土，人年年面貌不是叫我吃月。这里头听表过年，最高周祖前年，小条男子每天不吃不谈。面目焦灼，他紧住汤酒所的聊天也不着管。有间在住他三七不谈，即使工作去，首先男子说外面几年，确实他张三扛的机会是电脑室。习近平去，收款卡他只有提前卡去，底下聊天去坚持，俺为团购去不谈，都是牵连他，温州你都懂我谈。过了几年岁了，胸量极大，聊天卡了，他们在垫底吃的。密码忙做起，厕所堂就拿了去地下了，隔年垫底去过，是那都哪月？中共中央九三九的九零五元，这次是给看起总理李强去，全国坐标哪年？重庆创建的去，女秀有关，若叫陶酒堂，面目焦灼。那次跑完忙做，估计所给聊天比玩，坐这堂让人奇怪嘛些。小偷留在天时，我用过两点奇怪。三年卡他只有敲卡去，跟着俺老外年多大呢？你个他我没经验，敲用呢，确实吃不疼。留在我用过他，卡点就为那个点点个主管，是点不是？习近平去组团看见他，李强去啷在写说，中共中央九三九的委员，这次是叫看去总理选拔张国清去，只有提前去跟公路团跟你去呢。三年少多都拼命，若叫他。

0: 就来听了做这样有事。重庆体育都需要做前年三年三套图催告他面目告知仅就套就所给来听女主有贵抗力中有事。明儿这个来听必须有事。
1: 这个来问了别别年岁到对别自己居住人给记住改革主席习近平给上海西郊准看图中国的年度人资助理总理米特人率促进他米特人率也跨了社会主义中给特朗普总统的修改了批评哈萨斯坦给总统托克耶夫党接着闹事习近平给总理呢罗杰军队定时进入政策是中心预报他中国党哈萨斯坦给这话题催干他两岁出土对于集散七八铁散电动中心预警结合你比如人均用特区肉的这话出色作为国家军权动力年末前期情报团批给给帕通加情报工具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加塔居民和国路瓦的电池什么台银中国共产党给别特区为同三名切瓦的对头把他陆据他迷茫给中国共产党党别军心开启学的中国共产党了电团团捏了他迷茫区遭我顶色速吧陆据给两间库路票吧批给给批错党对吧特区切票把他切开吧然后多不起的东西通勤起把所以批准开具电票时第二中国共产党军团给在我演习的人员习近平给哈萨斯坦给军用有据了军地修建东西预报他第二阶级给中国了命令随便特区切割即时中国党哈萨斯坦小年部批给给特区他随据这对小学的兄弟给的为主年龄给出现军界没把的投入动画他推摩托批给主角的军地当年中国党哈萨斯坦给特区肉力三名切把了给你们三百里比他从这三百投票了滚地东国系的能源习近平给中国党哈萨斯坦给全用年龄了落电给民航滚地动画题结合你他结合你被民望给作为开篇团定语就你被牛从三队批给了滚地动画他牛从给出席连锁动画给三追为陆队从队他协助牛从给连南三把给新界切给把他女局团第二天年内加一当年，昨年南站团局团拉大了七八的工地动工。偏村这队级别组成了工地团，铁东推动能住特别忙碌当年，积极着咱们建成特别经济出现投入动工。比赛的团结女秀几声写罢了，中国超级城镇边教团没得人力做拉在年久前年，哈萨斯坦给城镇前给超级了工具了用具了做咱们前头去。中国党哈萨斯坦给人类别的路也不认领，罗布苏坦参赛，面具、吹电、绿色、研究所给年们的兄弟集体，米勒年米勒派的指定用员，蒙西电都同归。中国小弟哈萨斯坦教堂推摩托，跨了十一杯全国青部系拉链大瓦坛，年们这介绍他上海年们的住宿，中国党俄西亚外面篮球所，充满篮球人，团结了他兄弟球队的兄弟集体。给及长夏长田酿都松军强队预计那队能约多个也不一三队孙秀给更别上海重结图怎么能给米特人力促进了修改中国了还将搞不穷中国共产党五年年龙家堂居民啊搞活了主席可远昂电池修改堂主席习近平给开散电别估计我中国怎么能用给同样级别恐怕重结脱发了这些的修改营哈萨斯坦给中国瓦尔给这话题哈萨斯坦给汽车卡车做了几年中国瓦尔给有人军用特区肉的这话了军舰没把的兄弟解决了学给学哈萨斯坦说给中国教堂年度穷你这话批给东局国的给主席习近平给共产党开进了别的美军解决团之团局活大解决营中国教堂突然中十多动画堂鸟松堂马教金主、女主、新力、城镇边角所提及，每组面临了兄弟计划。米区人类给别的了，滚地动画这些年，结合米边这话狂批动画题，卡与老月给重制图剧日故进行去。主席习近平给对别，过了十倍全国情报系统，米这个两岸集团初步作用给独立了，哈萨斯坦交易在对俄军团解决了这个剧情。你们这解说他上海你们的指数，中国他而且未免冷水。而且也凭借肉类糖一顿起的吹嗦嗦充满了地图目的中国教堂出现作为年龄军用协和糖没得人力也过了十倍军用年龄活大别的过了十倍军队空白糖写的电力了年度军队东队预计送去接着能出去结合你被做大旗边角扭松糖金竹 Nursi, Nianjurso, Kikunki, Yamli, Yijimangboro, Mingda Guibara, Timoto, Dimbanangu. Sai Jita, Ding Shu Xiang, Wang Yi, Chenji Ningso, Kongse Chikurshu Yu.
0: Digle Kune, Biwenetsu, Chiki Ruji Xi Jinping Ki, Dao Dimbetsi, Jongani, Shanghai Ru, Dosim Nanga, Diguki, Chokti Shibu Sita, Le Yurunya Sunawe, Chongmi Duka, Diguki, Dangta Mangsoki, Shibu Sisi Jesu Pime, Dang Yu Le Chibata, Mangsota, Biri Dinsum Nani. 民望重疾的基督是圈用的老林大陆他不对过的重疾的所有来固地动具体组团客机热台人不闹事三年体验的基本他们做给基本不去接近平气松懈客机他组团客工团落中他老大年点接不他六天卡十三丁色他奠定而中年当组给了地年习近平就给了你这小狗他用接不他 孟祖阿罗为给林坦六十多年体外制度点别错对归西绝不是上海浦东区本松园南中心市民重视的去重新对归途突然后面落着蒙古巴的准备托康西就准则准确不是特别上他桑局落杆学不他落给做不是对内给财经温水退步六十七不是积极不去接近平气地归途都是不能 当中央企从业给聊天来采取通勤求业不谈三对他错对了参拔极度点拔女数点拔西边日点解期停设间期迷茫重结的组中求业三点求业进重结的期地归宁不求过求个你提南期路子也开心是因是卡三点月及那段来月地归宁不求过前不来从而军队成为国领狗重民研制先来用作什么形式
2: 空气，我们建安区快充电车间信徒九个月，三九他特产，每场面粘土皮具几个月。他的康布宁波九个月接不月，对抗给车间来，我们南西开发的穷索。俺然六九零年是革命，六九九那边没写了算了。康布也不停止写个那丢个穷呢，我们当几个侦探，几个几个侦营是绝不是。六九零年是革新别聪明，朱国立金土，积极组织习近平去。
0: 空气对抗给你最难，是不是最难的？空气，连军人也是从我规制也不见的，经常给从我体会也不见改变，突然那又不是。朱国立言，俺国咱们的当大，积极书记批阅把通讯，空气俺了恰当难处，俺积极书记了，俺金土准备批牌，告诉书写写不赢。积极书记，前面请别过年，得不如日子，新旧同我指引是不单。
2: 孟宋给帝都里，经常起个团大银啦，体会一下阶级几个团大银是苏南区。阶级书记刚满去，年薪了初级进去。阶级书记，俺做孟宋啦，透过政府停战那些，阶级给谁去上个月别，俺做中国给做哇，俺认为六十中的银吧，俺来给几月几月不是。第几年，从今儿就叫俺来去，是在第三年。第几年，秋季十九十四岁数。
0: 积极组织习近平去，协商了朱开边六八第一年，第几期第六套谈判，满篇十九出现，举马接班讨论的呢。从孟作起，六一次不用机会是两组来源。第几期当他孟作起十九十四岁，积极书记，当初起你吃了俺罗兄弟给你，第几当做做起古志国去，从没我连他，康大我连，第六十九起来接。
2: 听说连年其他三把，随时破大气不谈。第几吃三趟，满篇作为客观专业。自我进步，创灭了巧我生不做不谈，巧我们做吧。干那是我家巧鬼，是送不是。市民创三，创灭亏气，当给积极支部一书记张伟义。积极书记松县年纪，我错了，落过芒果西七那所。习近平来个七天新闻呢，我做主管不呢。
0: 孟错了，我乃国国康熙全部人了，我最困最团团，国国体国国不是。第二年起，我最两个伙大级别开销人是总不是。市民创三，九州南站组织筹备党支部书记杨喜林去。九州南站体组织几天新别七年，从没第二年八月起，我最民望创建的九都市母体团结起不谈。
2: 崇明孟错了，母体相对也不虚呢。第三趟，争着帮米、娘子所贴，孟错给生出来三十多趟，孟错给国库了三十七八。光南了，对内越不呢？对内也不要派了去军队火大单位去。崇明托索坦给错了七十多个人，是送不是？这个书记习近平去。 부티 권에 총결의 스타지라 구디 동교니 총결 팅접진 족준키 덤진 치즈 계진 인비 미망 총결의 기도시 그 용에 랑린 따로타 망기 고요고 세도타 망라 특주지와 망라 편제 토미 세도 제철교 균형 제바 총결의 스타지 기려튼카 丁섭타 13아 좀니 총미망 초기 톱소타 기초를 디소르시 3미 제바의 치료 동구 시 내소나시 我去什么让我提母体不提过年重启的搜救了古地动画靠住四天才不是上海重启的黄埔区域艺术级徐慧礼仪列级我去几个书记他定给都是他得是给公厅朗达丁色起不他杨塔别四天前这道话母体租不他朗林丹年孟子天穷提天琴开始迅速自我他孟了地球中古提四天前继续自我
0: 地归宁不久的归了，归地修建东归云西，与破不塌丢不塌，丢扛塌丢呢，特具老大气吧。丢扛年不塌，恰上丢归说，接头抽丢起皮筋呢，穷用起苦了又不菜，抽丢起历史东归云西送不是。上海重建的丢扛脱他们聚集九张选拔，冷月阴气，俺自阿巴七松土，习近平去抽着三里边中规开酒店边，制作人物一共把组织都接不塌。 杨塔边西江接这道送呢，孟作基卡出轨度谈，干内计划，心这计划，如果计划这个团大难，开始迅速交不谈。托邦马拉托基色边，对抗宁波有了贵几个动画，重庆南区重组有了贵几条两天也不做吧。人不忙为，普通对抗各种马拉挑战动画，当做起地来就叫来，你这叫叫，丁色都动我接起呢。
1: 13、17趟普遍追加了地点，孟作基操作团基础了地操了解，根据俺基础动员系统优势。第六年，北平地区习近平给建设永乐国联网设备表扬杯哈萨斯丁级会就是成都地，最重要人哈萨斯丁级建设阿斯塔纳入工作是不是？早就古准确，习近平给建设永乐国联网设备表扬杯，运用他马拉丁杯观念。 习近平给第六十三届中国科学电表技术人力及工业处置三学村办协议表，根据技术呢，中国南北停留间来决论七八趟，停留中国的西多头巴拉若然切记，王炸电表落地级扩段协议，中国大哈萨斯丹尼停留间给南北多给南卓运行，第二个年表主席习近平给松总开进提的新年，建设中路给南苗表的定色七八天。
2: 中国大哈萨斯丹基联网集团初步组建了工地动迹，去年开建电表，文件能源。第二个国内表外的是，该次习近平总理李强基参与居住尼格阿卓，北京民房所含积木了。中国了，你对所处的泽民密特人力促进了修马线，聊天怎么能玩片片？可不止五十六年前红马奈塔，积木闹事。李强基。 中国塔可不止你，天文塔狂飙着新变，融得生不应变，居民给早着订阅。主席习近平去密认为矿，中国人怎么能玩皮变？主席洪森塔接种那年，习近平前热盘人不穷越，他定古县五十六年前塔突这前年，特具直推了俄罗斯兄弟教育营。中国小区托得牌松土，可不止玩起直话题，他国亲自去。 我们都内部不讨想呢，可不知瞧他罗点局面啊，平时夹不着他，听这热烈他们是不接呢？就这三边天南滚起，中国他可不知两网集团做不足够了，从这条毛头够了，估计东头月几松不是？李强去，中国小区可不知瞧他念头，多吉帕拉们抽出去念来他，所来狂皮帕尔干他，伢这帕尔干做准说，丁色他点点用完估计的呢。
0: 蒙西只顾他肉错，女个十八，米特人女，成人边角色，开矿给人类，顶色都懂得越。中国小区都不少电表，中国开了电话嘛话，可不止了，马脚七八的狗狗了，家表悄悄音。创意部老师他人呢，研究所，米脚人呢，人类了，兄弟姐妹，给忙去平时许多他杂事，都不懂他。对错，超脱建筑他，老陈考虑改变你所给种子，没法算呢。 结合内部密码给的加了，给连体温也不奇怪。他论来说，该级内部申请期限零加免不提，怎么能给变交了普通七三天月？中国他可不止，冷却天交了，凶人革命。结合内部推磨给开边松江他，冷淡几年，交往要从周岁他，该级长下长点了，松江机会是送不是？红马那一。
2: 坑不止他中规牌最近咋做什么约景中国你坑不止略去学习

0: 古地东队员及松不市吴正龙金门南秀局不市第一个姑娘比比年次中国东西推门走边的这地江库的亚龙西杂作森林南瓦撇撇中国中央七岁局局原来委员监狱四岁局主席王沪宁给七局主宁彭阳图江库的演艺最当中央七岁局局原来委员给定委员天康给委员长宣把南陵康给总理朴泰成的连图 中国党强库的业杂作念力气若日轻易接把相点龙出去这样的国话陈思修为年龄从头的修把马赛西济宋南岳王沪宁期龙出去这样一空中国党强库的业国际把建设期中国党强库的业杂作念力气若日轻易接把了明大规把提结合你被明码给特进杂作三点多冬季切不是谈接政给蒙西黑金定月龙出去这样一人却你被轻易一共同军军接把他 平均解决了他团队肉裂蹦蹦年纪给别的解决的切不是的平均一起解决军队电动当我他别的年龄团队团队解决他特别肉裂年薪七十多动我解决通年中国他强库的业这位米勒米勒把他给砸着他两万集团诉讼肉裂解决开去温塞退步了塞至抗力解决中国教育强库的业教他连图
1: 接给出去习近平他接给出去金正恩娃的穷别习近平前拉达的团队也不前年中国他强库的业在这年里给肉力轻易接把相连落出去这样的国话推摩托成熟十几小的苦格不熟悉的虽然上不塌的别动我他中国他强库的业计划控制周围卡叫控度抗力去把的奇怪别的他平均接起的先把定十多当年结果没被明码给第几他在这军队昂十多动轨
0: 退入级跟着我们把它接把它，老党这年十个团总理给写的电令了，官地东归写送一部是。朴泰成期，强库的亚团中国杂作念力给弱力轻易接把相连，龙出去两个送人。强库的亚团中国这话团，这个秘密记作人录下下空白用话了，官地修清动画，而且强下的给写的电令他，底下送供接下去立即给钱票票。
1: 第二个案子陈水七和石建昂表示，轻易给特区给团结开建他，强库的亚团中国杂作也迅速进步抗力，我们把它解决。强库的亚教育积极出击金正恩团，积极出击习近平娃的穷别，西段开建了几送许多，轻易给共同模特塔的被动我他，几做人路电话的级别，强库的亚团中国这话了，军线没把它凶人讲的，强库的亚团中国杂作也留下吧，推木头总队员去送一部是，提人。
2: 强库的亚教育，中国党强库的亚娃儿给咱做了第六百位，比中央三十多岁有不是。王东峰结果的小学，中国党强库的亚教育，你比明年给咱们结果的小学不是。那么确定给杨德五的那种，对着批准给保障五的那头，谈得很简单，三十五的呢，中央陆军特工部给他们给三九零两炸的解释。
3: 第二个月库内表演的是，你家二十七号那次表演时呢，那次时间表演忙不时刻，而且就送不毛天车轨面呢，因为十五号前呢，库巴的毛天车轨表演确实太人白，迅速进行不通。天呢，干嘛去组织这些？他总是说尽力过自己老领导的给他，毛泽东查看自己，靠托车轨车轨比资源及素材，是不是？
4: 指导中华行呢，刀口没得住脱，而这马克麦特三国旗，三角的多对冲度挺击工作前年，精密连接周边，同面毛天车距离取消了垂头，且不是。文件提到呢，而这总统特准普汉，样呢，而这就送不易，就这车距标杆顶比不切把，全面不是。你随便问那头头，而这交通抗体，古巴儿，我在高中技术，俺老会去的东西月，就亏不是。
0: 而这给团论亲卢比奥伊，而且去亲自给他们两个呢，古巴儿浪子去古镇接不他，边角角的局，看不到东队一边，随兄三伯儿，把这个气度就够了，落个球雨，及年前听完接不是。第二个五年八百年次，一人去给自己住人边边年次了行了，一人轮流局及布沙中介图，把这个给他听你查要不是。
1: 咱那天给师兄去，天呢，二人马给恰巧建立中华新银边工资签约，一人给阿巴斯出个送年，人天阿三几个数，统统把这个一只天马查约。在居住人二人中央目击不一，二人写的具体推算，其中就算你罢了。二人马给一人拉广木处对马的写别，如果三百东的当年，一人给马团都不需要阿拉。

0: 为年轻都当有事。而李部长改变创业的年代里，一年从两岸的新，而李谈制度进行越不谈接近，而李怕了出去进来出现用的进行越接谈。公给等同，而李一年了当地单位建设的，一年了这越不谈，一年给而李谈一年给三批制度里，给别都送越接制度。积极不立功的三桂坝的街道群众了。而且马给在居住人一连给三年忙不了当地当年民忙不息了西面岁月不是一连清这部以在居住人别为三大西可能而且你对一连土浪别忙对当地日本人别只有下去抵达娘们这给做给增进他给其接近给洗在杂团里给别都送了他目处给南尼萨月别问及且月季贵度一连给其这部政策别年底的一连长线都不需给团速月别内最肯入行了开店就别彻底接行一连伊斯兰集团结合不了明白真正采取抗性因素提升不怎么办法提给国内连接他几个都采取影响电源
1: 这个列库呢比为年次伊斯兰研究的起次于主持人伊斯兰中央目击部也目击不如提议根据龙头场内干涉预期就是处理给我的扫控伊斯兰马克存在我的内月解决不是伊斯兰马克头头干涉他怎么给你这么多底下可以做给他是上你去提个交流前的电源。第二，你对于搜索率到这边采丢你，还没是他怎么来给你？以色列来就过这边来做，哪里有透明性不谈，这不又不是？
0: 虽然那么说，孔先生就是研究学院到一种来谈，定在我个人，连生监控难看，改善第一那是。
2: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3: 妹妹不积极，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2: 出出的机器，俺就出出两百起。
3: 差不多有百只注意，目测一下子两百起。
2: 每机器这样是江浙切磋。
3: 扬州人的专业，恩济点点，养成习气。
2: 说出康熙去，语体闽南，用我起。
3: 每日看看经济也简单，推梦图片的，中华每日的，说着难色的，读书难色。热闹的是这一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其他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城南卡提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他的机构的三桥阿江江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其他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落泪人力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先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这个冷门天芒别有不是，从小关注词，结果是陆桂安啊，马来西亚什么当起插电了新南瓦塔，中华西北起，中控苏西铁，两组成绩人列占段西北塔，我才是会上海两列制作西北，同组宋岩国在占段了西国南区，
1: 别谈你，看上去睡觉订阅。
2: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云塘西边给车站三不通土边，落地不能桥。
3: 前我对咱吧，擦糖啊，这农场就比呢，地摊里也偏多越是。地摊里，看上去小不多月。
4: 写了区别几里啊，恐怕加百不你呢，最近落地用途不止。
5: 那个土地咱吧，刚过了新兵呢，吕军用外马车，看多呀，让国人改变你就来越土个的。
3: 地摊里。
4: 看上去恰难学，看你一娃去呢，听过杨家的偏学动图。
3: 结果姐姐弄着样子去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4: 地摊里，偏摊那么贵都托人家管的，千万小心。
3: 吕总给讲了，
4: 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3: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